0: 季的乌力，哎、啊，有季就是乌力
1: 哦，
0: 啊，一大大胖胖的，
1: 嘿嘿嘿
0: 啊边啊，咱这季的边啊，都有迄、那个迄、那个水起粉，啊，一抓一顺一顺啦、啊，
1: 嗯 嗯, 嗯，
0: 啊，伊的感觉呢，伊的感觉就讲伊惊吓，啊，胸口啊大吓，啊，喘气也喘未起来，嗯、啊，有当时胸口会疼，头前痛到后边，
1: 嗯，
0: 哦，啊，常常呢，扎扎扎，啊，肝都安尼流，哦，安尼一直变骨变肝，啊。啊，这个手也感觉麻，哦，这个手也感觉麻痹哈、嗯。啊，也咩是作秀的，啊，伊若无药无紧，
1: 嗯，
0: 伊若无药无紧咧，随时会抓起来。
1: 哦，
0: 哦，会随时会抓起来。
1: 有些天气的变化。
0: 我唔是讲你好、哦，
1: 嗯，
0: 哦，啊，你会使卖错我，
1: 嗯嗯，
0: 哦，爱时搞搞是你的代志，唔是我的代志哈。啊，你就甭听，你若规定，你就甭听、嗯。哦，啊，你若无听，你就是无规定，无法度。尤其这唔是开足侪钱嘅物件，
1: 哟、嗯哦。啊，所以你也看哦，咱人就是安尼，感觉讲注意力未集中啦，吼，啊，佮说了熬忧郁啦，吼。歹困啦吼，
0: 老惊吓啦，
1: 老喘啦，大吓啦，
2: 吼，啊，爬
0: 袂行啦，啊，老白相，啥物代志拢上歹啦，
1: 啊个吼，
0: 啊卡手搞麻啦，
1: 啊个吼碰破乌白凳乌白跳的啦，吼、嗯哦、跳滚跳阶安尼啦，这、嗯、你都甲食这啦，好、嗯哦、啊，为那是讲去爬楼梯有无，皮皮喘，爬山嘛皮皮喘，行这啊路嘛皮皮喘。当然啦，你安那爱去有医生检查者，
0: 要爱检查者。
1: 啊，你那亲像安尼吼，我咧讲，
0: 这嘛是爱吃。
1: 哎、欸，这啊，吃，你也感觉讲哇不一样。
0: 我即个去迄个环境山啦、啊嗯，我伊迄是世界诶，迄个什么呀？迄、那个世界遗产。
1: 嗯，
0: 就是讲有两粒足大粒足悬的石头哦、嗯，三四百公尺，啊，从两粒石头哦。
1: 嗯，
0: 啊，两粒石头哦，中个二十里哦，啊，两粒无连做伙。
1: 嗯，
0: 啊，徛个边关边关，啊，顶关做两个佛寺，啊，中一个桥，
1: 嗯，
0: 啊，架的哦，
1: 嗯，
0: 架的哦，
1: 嗯，
0: 啊，架当当，那像两枝条啊，伫迄个山顶个起哩，啊，伊啊到顶关是2600公尺，
1: 嗯，
0: 哎呀，两
1: 枝，啊，干了起哩，干了迄两枝，
0: 迄两枝就三，拢少300几公尺，
1: 哦，
0: 哦，啊，架当当，伊滴嘞啦，
1: 嗯，
0: 滴嘞啦，
1: 嗯，
0: 唔是讲出起哩呢，啊，当然要起哩，迄个足架。
1: 嗯，
0: 哦，啊，去你搞电管，个作假，
1: 嗯，
0: 好、哦，啊，去你搞电管是安尼安鸟诶，差不多两三度，
1: 嗯，
0: 哦，两三度，
1: 嗯，
0: 啊，咱那个那个爬较高，
1: 嗯，
0: 诶、欸，啊，我但是我要去你以前，我就是有食两粒，啊，我嘛提两粒环保剂，爱你来讲，哦，有当你那遮厉害，嗯，地瓜更你真苦。
1: 啊，几关在
0: 你身口？哎，各你身口。
1: 哎，
0: 然后呢，背较高。
1: 嘿，所以讲，咱来好比，咱来干嘛讲？
0: 哎呀，少年的背背高呢？你少年背背高，啊，怎么样？穿啊，我是讲，那像迄人咧看牛的啦，迄牛弯呐，迄牛就是安尼嘛。我哈，当时去看一只牛来啊，哎呀，在我咧甲笑。哎呦，哎呦，卖笑啦！啊，我就是食糟干。
1: 嗯，后来，甲咱朋友讲。你又感觉莫名其妙，感觉忝啊！啊，都安尼哦，长期间拢安忝难神安尼啦。啊，休困了嘛，拢无改善呢。
0: 嗯，
1: 即我感觉得济，
0: 拢管。面湿就感受可用，十分煎熬，你就再
1: 输。所以你若无改善呢，你个安尼哦，影响着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诶，这里经营安尼吼。啊，佫说嘛是变成安尼只情绪低落。
0: 嗯。
1: 哦啊，所以你安尼就嘛有些呢头晕呢。哎，心悸呢？
0: 哎，啊，
1: 哦，困眠不好呢。
0: 一个人情绪歹，未稳定，搞发脾气，搞上当上西，话吼，只敢讲伊要死，我都要死啦，我活未落啊，拢当都怪别人，啊，结果讲就死，佮话要惊是讲我做唔甘愿。这种人情绪足未稳定，迄、种心气的问题。
1: 我咧讲哦，真侪人安尼哦。
0: 啊，伊咧讲，哎呦，啊，那像阮什么人，伊就是拢安尼。啊！你甲讲一个足地气，
1: 嗯，
0: 哦，你听意思无？啊，拢别人唔对，啊，但是门关起来，伫房间内底在咧哭，啊，伫外口是发表现拢足歹的，哦，这种些嘛拢心气的问题。啊，你讲，哎呦，我听什么人咧讲，都听也伫只在讲，哦，啊，听吴总在讲，我咧讲，你就罔听罔食，啊无哦，哦，出大事是你个人的大事哈。啊，我咧讲你，啊，那像咧讲我，啊，讲你就是爱紧食。
1: 嗯，
0: 只有这俩，其他无第二句啊啦。
1: 所以咱个意思，咱个甲咱朋友讲者，这什么款人来食，就是上界基本的，就是心脏乌白动乌白跳的，吼、
0: 碰扑啊啦，
1: 跳班
0: 碰扑啊啦，
1: 碰扑啊碰扑啊，
0: 有啦有啦有啦，
1: 啊过来。

0: 来，
1: 唔通讲讲迄两字啦。
0: 啊，好啦，唔好讲啦，无啦，吼，系啦。喔好碰扑啊啦，哦，我白等我白跳，
1: 哎，啊，常常胸腔十折啦，啊，常常，你喘未起来，
0: 喘大气啦，
1: 对啦，啊，那就吼，足够惊吓的啦，
0: 就惊大吓，
1: 要就惊大，暗时啊，你那常常就惊大吓哦，啊，你是要安那困啦，你老在困，我那输在你啦，哦，啊，大刚过着这惊吓，啊，艰苦的日子你不会吗？哦，你卖吗？你若卖，我就足紧卖你呀。
0: 系啊，
1: 哟，啊，开始为了就买去。嗯，
0: 对啦，当然是安尼哦。我那爱去有身体检查这里，吼，医生看这里啦。哦，
1: 啊，自己搞拢怪别人啦，拢别人唔对啦，啊，家己又健康，苦到要死啦。嗯，哦，啊，做歹相处的，你家己唔知，当拢歹人，当那里好人。嗯，啊，你就感觉我在一世人，咱接歹运做个老光，让我老烂。嗯，其实拢什么人的问题，家己的问题。嗯，哦，啊，你有这个经验，你哎呦，啊，那像你讲我的，一个你就懵听，迄问题出在你的身躯，唔是别人的身躯。
0: 嗯，
1: 哦，你爱家己听一下。
0: 嗯，
1: 有，啊，咱那是碰碰啊，用你就别，我别小心中心心阻挠，心神不宁，搞大兄，这拢是爱挂科认真照干。
0: 嗯，好，一天加两粒吧，
1: 加暗加暗，
0: 嗯，
1: 有
0: 哦，安尼你也感觉讲，哎，生活足自由足自在安尼吼，好啦，讲到这，咱的好朋友吼，哎，咱这里吴医师吼，我咧讲公文来，讲要去，这一人的条介绍，伊讲哦。这是
1: 你拢当作我咧甲恁吓，我咧甲恁讲真诶啦。
0: 我无讲你吓啦。
1: 吓啦，我讲你无要无紧。哎、欸，这已经一二十档啊啦，哦、嗯喔嗯，啊，你这一百粒诶，哦、嗯，暗时迄个什么三十粒、二十粒诶啦，哦、
0: 嗯
1: 喔，啊，你伫即个情之下，哦、喔，当遐侪人食过，倒、嗯、一个讲歹，倒一个讲唔好，
0: 无人
1: 无嘛，嗯，啊，所以伫即个情之下，暗时当你家咧做孽啦，
0: 嗯，
1: 哦、喔。人阮伫即个诶过来媒体拢做甲足轰动诶嘛，哦、
0: 嗯
1: 喔、啊，所以讲。人别来所在，人已经拢啊完掉啊。
0: 嗯，
1: 你若不完掉，完全吃无在那边。啊，你动作我来跟你哈，我无咧跟你哈，我咧跟你讲真咧，我讲着只我来话你气死。
0: 好啦，
1: 对啊。
0: 啊，即个个安尼啦。
1: 我未欢喜嘛。
0: 即个个安尼啦。
1: 不快乐啦。
0: 好啦。
1: 对啊，我嘛要来吃早餐啊，不快乐。
0: 好啦，即个诶，有影我咧讲哦，那是不快乐的嘿啊。诶、欸，正经早餐咧吃。
1: 这家你就快乐啊。
0: 哎呀，对。
1: 我打听电话就快乐。
0: 哎呀哎呀，正经的呢，嘿，所以讲搞忧郁的乌白想的嘿啊，有差哦。
1: 啊，当然怪别人诶，你辛苦脑边啊有这个人吼、哦，你就爱叫伊吃。
0: 嗯。
1: 哦，阿天话假啦，卖安尼差，卖安尼落，卖安尼讲一挂负面的话吼、哦欸，你就足得啦。
2: 是。
0: 嗯。后来，
2: 大家木头夹夹的吼、哦，你就。塞两粒回家就对啊啦！
1: 对
0: 啦，空八空空空，
2: 五数三二一。
0: 所以我跟你讲，即马吴医师赶快吼，咱甲套掉吼，都是安尼，佮赶快。
1: 我今仔日就好哈。
0: 啊，今仔日就好
1: 对。
0: 哎，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八阿伯吼，咱赶快就是哦，三阿哥加一阿，安尼一万块
2: 吼。
0: 所以爱八阿伯，哎，伊讲哦，后摆伊本来今仔日就袂动啊啦。啊，咱是一直甲套，一直甲套安尼啦。虽然后边啊，把握这个机会，咱甲看起来，咱甲看起来，吼、哦，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定位个卡，好有机会，好不利啊，好你拢健康啦，好你拢袂当安尼捂住啦，袂好你当安尼乌白等乌白跳啦，吼、哦，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3: 嗨，你好！你好！
0: 没按人生做干喽、哦！
3: 嗨，对，爱心来保养。
0: 这阮的娶老家啦。
3: 嘿，最近哦，姐姐居然有人要让座给我，表示我有人苍老了，对不对？
0: 嘿，
3: 对哦，所以那个金杯来保养。
0: 好、哦，爱啦！
3: 爱保养，年轻漂亮。
0: 嘿呀、啊，
3: 哎
0: 呀、啊，
3: 我早都拿上。
0: 这唔啦，安尼念呢？你现在这外国人哦，拢食这种。动这个抗癌的在家里在，
3: 是哦，
0: 安尼，哎呀，安尼
3: 你给他上两桌，
0: 这偌好的物件嘞，
3: 上两桌来，
0: 还是咱安尼吼含万公股呢，你敢知？
3: 是
0: 啊，哦，人迄别人伫咧卖是一盒卖八千块了呢，
2: 嗯，
0: 咱不安尼呢，
2: 嗯，
0: 对不？哦，所以我拢特别哦，悠悠咱的听友呢，所以恁安尼欢喜，你要提两桌哦，两桌你就用提着八盒呢，
3: 安尼哦，
0: 哎呀，一。 一组四阿爸，啊，你摕到两组就八阿爸嘞，你看偌欢喜嘞，对。好，来，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人抄一个吼，来，甲抄一个，写一个哦。这我咧讲，摕到拢赚到，摕到拢赚到，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这是讲话讲上侪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我咧讲哦，咱咧人有时阵哦，迄个。咱的朋友吼，上头都话讲，哎，血糖高呢，食这会使。咱较早我讲，足侪人血糖高啊，来食这呢。嗯，人参皂苷呢。
1: 好、哦，这是研究的啦。
0: 嗯，
1: 研究的哈。
0: 嗯，
1: 但是你若对依赖型的，
0: 嗯，
1: 都不好。
0: 嗯，
1: 啊，你若是非依赖型的、第二型的，
0: 嗯，
1: 这都有好处。
0: 啊，咱的糖尿病大部分拢第二型的。
1: 好、哦，第二型的较侪、啊，第一型的咱这都不好。
0: 好、
1: 哦，咱袂使有袂讲骗，我这做实在的，
0: 嗯，
1: 系啊，
0: 但是迄就有帮助啦，这样对你有帮助安尼啦，吼、嗯。后来0800543210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定位个卡，好有机会好不利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543210。好、哦、来伊，不要人生照干咯、哦。
3: 对，
0: 娶老家啊，娶老家啊。
2: 是，
3: 好，
2: 嘿，
0: 哎呀、
3: 啊，啊，你即摆吼，嘿，人生照干嘿吼，人生照干嘿，加上两组好我，
0: 两组
2: 好好、啊
3: 欸。对，嘿，我叫你食这种钙片，体力就较有啊，
0: 体力较有啊，嘿、哦，所以讲我咧讲，你一早是爬起来吼，爬起来去放尿倒转来吼，你就甲食三粒落去，啊，滚水也配落哦。
3: 好好，
0: 滚水要配了吼，你一天哦，你就感觉呢精神拢偌好，气力嘛拢加偌有嘞。
3: 嗯，对啊，
0: 哦，素食哦，好来来，稍等下嘿，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哦嘿，来，甲抄一个，下一个，抄一个，下一个哦。
2: 稍等哦，
3: 好，麻烦。
0: 你甲看麦嘞，哎，食了嘛好哦，啊，家己上瘾感觉啦。咱有足侪朋友，伊就讲食食吼，伊讲吼，都感觉呢。元气加足有诶呢，有差呢，
2: 是
0: 真正呢。伊讲我着甲讲，到尾若食了哪会杀你啊吼，拢感觉拢未歹。我拢叫伊一天食两粒、三粒，安尼就好。下早是爬起来，你着甲踢落去，安尼水甲灌落去。啊，你要去运动啦、啊，要去倒位啦，在你啊，真舒适哦、喔嗯，一天伊着真舒适哦、喔，对不？哦。咱这只也是一百粒的哦，一百粒的哦，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543221，所以啊，这个陈秋公讲话呢，无咱无呢，吼、哦、啊，喘气袂大白的，乌白长乌白跳的，吼、哦、啊，搞忧郁症的，搞乌白想的，吼、哦、啊，佫歹困的，啊，佫为人哦。血压袂关关格格济，血糖嘛关关格格济，拢会当啊做这调节。
2: 是，
0: 而且双向调节真正袂歹的物件，
2: 嗯，
0: 真的是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嗨，
3: 喂，
0: 嘿，
3: 哦，你买的人参皂苷，
0: 有，
3: 嘿嘿嘿，
0: 嘿，
3: 啊，你用一个四压袂啊？
0: 四压啊，还咱一压一百粒袂啊？嘿，即届安尼哦，后摆就无啊。嘿，
3: 啊，你
0: 话者。安尼哦，一万。
3: 好。
0: 嘿嘿，好来，你稍等下，我互伊听下，互伊听下。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0800543221。虽然后边爱八无，今仔日才有诶，今仔日才有安尼哦，过来没有啊、哦？这因为即摆拢大人拢起价了，你看卖，哎，大人拢起价哦。你个即马干安尼，伊有感觉，啥物都是起价啦。啊，起价，你讲要叫佫落来，敢有可能？无可能嘛，对无？干安迄油价吼，嘛一直起，啊，毋过伊就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啊，毋过拢一直起安尼啊。啊，你讲啊，亲像讲人咧卖肉羹嘿啊，你若讲起五块块，你叫伊讲，哎、欸，啊，即马若准讲佫较俗的时阵，叫伊落来敢卖？无啦，拢嘛无，对无？哦，所以讲哦，这样、哦、咱的好朋友真正都安尼，咱家己顾咱的身体啦，顾咱的身体哦，开淡薄，我咧讲啊，有价值啦，吼、哦。 啊，唔能想讲这安尼要开落去，啊，你会感觉讲啊，无彩哦，这侪钱，有影啦，无彩哦，这侪钱，啊，你就当面遐碰一个那一只，碰一个那一只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点个这个利用哦。

0: 即切當電腦的，唔係即個三四個內底。
1: 係啊，
2: 海浪花哈，海浪花哈，
1: 我可以造谣，啊是的，啊地道啊内。
0: 哦，咱放这个音乐吼，接三四通。哈哈哈！哈，容易人啦吼，这种物件吼，真好用，真实在。哦，啊好就好，拜就拜，我袂后边甲恁讲。哦，啊已经我咧讲过，我定下讲过，啊你拢包括二十几档啊，对无？哦，伫就讲迄个优待吼，包括伫电视台，恁嘛拢大家看过我，所以若看到我，因就拢作信任的。哦，看到我就作信任的，系啊，啊。袂唔对啦，不会错啦。我咧用的物件，我会甲恁讲互恁听。也要像我进，我那个七十三岁啊呢，要甲管我嘛空气。哦，啊是安那我多人安呢？有得我多人安呢，就是运动嘛。啊，我要运动，我就是靠加甘草干。哦，安尼那是病的人，我拢会建议佮食一下体质。安尼，安尼，咱的身体强。哦，咱的胖脯啊强，脚强，脚骨嘛强起，身体就会当用得强。啊，身体用，啊，你就袂啊一寡毛病啊啦。安尼在吼。
1: 在吼。0800-5432-1-0800-5432-1哦，所以爱着咱的这个人生照干哦 ，supporting 哦，啊，这大家就知影这个好处。有偌济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咱就知影啊，你家己感觉啦，你家己若感觉讲啊，真正有影哦。嘿，为了讲啊，买山顶咧真正无法度哦，无法度哦。啊，你都若亲像要行一下路咧，就无法度。啊，行一下过街
0: 啦。啊，屁话街啦，有记啦吼。你这个一个月也无贵呢啦吼，咱一万块是不是四啊？啊，一爱当食一个月，啊，你会当安尼少花钱，好，你会足轻活过，你袂好吗？啊，所以讲直接经济啊，你爱听了听了，你就有桂林，啊，听无了我就无法度，系啊，
1: 对啦，啊，所以头拄仔咱来讲诶，来，咱来五中医师，咱这吼安那样啊来个食。
0: 哦，来我你讲，
1: 咱这是洗马灰落去萃取的，
0: 对，
1: 所以这人参皂苷吼，真珍贵的物件，
0: 伊是花果叶根，伊这较早吼，伊也发觉这就是讲伫这个二三十当前，有人咱伫这北调线遐山内，遐伊个长白山遐附近，遐一个山叫做大雁林，因为大雁哦，北方大雁、西伯利亚的大雁哦，因为一当拢会南迁嘛，要冰天雪地，伊拢会飞落来。飞落来咧，伊遐大雁，就是拢无共，是安那无共咧，伊遐大雁真巧，体力嘛真好，安那看咧，伊个面威就真大，人拢要掠，拢掠袂着，伊即个咧到遐停了，伊咧继续飞落来。然后呢，到春天，佮佮飞倒转去。落来到遮的时阵呢，腾后一代，佮佮飞倒转去。安尼啦。正啊，这有人发觉讲有迄个大雁啦，这大雁那会只跳佮活只久。佮有人发觉是讲这个大雁，有一工有一只叫个锦虾鬼。锦虾鬼应该
1: 啊，
0: 这大黑金虾鬼会足紧的跳皮嘛？结果第二档，搁我看到，你只要飞啦，搁赶快来飞。赶快来飞咧，会伫这个加拿大跟英国的两三档前嘛，我发现到大雁叫金虾鬼。人老这老百姓想，哇，这大雁哦，我到一个体力，安尼一个钱牌，你辛苦排几档诶？佮飞遐尔远，要掠佮足歹掠，佮敢若真巧，人就会去甲注意，伊到底拢食啥？原来啦，伫咧秋天咧，伊飞到着大雁林的时阵啦，迄阵咧，伊的山遐有一种的植物已经熟啊啦，已经是够在啊啦吼，够在伊会开花会结果嘛，开红色的一个果嘛，迄大雁就是拢会去食遐个果，通遐个花。第八月份，人在咧讲，这大雁吼会只巧， 啊，我遮久啊，体力遮好，敢会食即类物件？
1: 哎呀，
0: 哦，
1: 马上研究。
0: 啊，人家乌起来，乌起来食，嗯，啊，佫有脚有手，
1: 嗯，
0: 啊，佮食，哦，我体力足好，佫继续袂破病，
1: 嗯，
0: 哦，啊，不不，我继续用，
1: 嗯，
0: 了，啊，那是讲人若艰苦了呢，要恢复话足紧，
1: 嗯，
0: 了，安尼啦，
1: 嗯，
0: 哦，啊，迄、那个名，哦，迄、那个身份，
1: 嗯，
0: 哦，因何个名叫？买迄个一年底部改名叫林延伸，
1: 嗯，
0: 啊，伊的叶啊，花果叶跟萃取的萃取的呢，哦，因个改名一个名叫林生皂苷，
1: 嗯，
0: 啊，恁林生呢，两当然伊成分真济啦，哦，伊是一个做完美的物件，伊是药王嘛，
1: 嗯嗯，
0: 我当工人历史哦，药草第一名，哦，一起死回生，哦，起死回生嘛，
1: 嗯，
0: 哦，啊，所以有一个叫做毒三汤，啊，伊主要成分哦，啊，咱家分做两大类。
1: 嗯，
0: 哦，两道你当然足复杂啦，吼、哦，咱个简单个讲，佮人生造更咁多糖体，
1: 嘿，
0: 哦，啊，你这个心呐、啊，
1: 嗯，
0: 这个伊个苦，食只苦念苦念，迄就是造根，
1: 嗯，
0: 啊，食只甜甜，哦，伊个苦佮甘甘嘛，
1: 嗯，
0: 苦甘苦甘嘛，甜甜，迄就是多糖体，
1: 哦，
0: 哦，啊，这个就是造根，
1: 嗯，
0: 然后再造根，
1: 嗯，
0: 哦，啊，伫国外当然足轰动啦，
1: 嗯，
0: 哦啊。我咧讲个十分钟就再输呀！哦，你若个十分钟前个食了，你家去行路，甲爬关爬阶，你甲爬看卖啊！你哇、哦，到这个物件，
1: 嗯，
0: 好、哦、啊，就是安尼。所以你有听到啊？你跳了是你的福气，
1: 嗯，
0: 哟、
1: 嗯
0: 哦，是你的福气。哦啊，后盖要个买着只俗个无啊啦，难啦，
1: 无
0: 可能啦。这已经20多年啊，这是成熟的商品嘛。
1: 嗯
0: 啊，我们是盖啦，我同你讲，我咧讲，你唔通当作我咧甲你害啦。
1: 嗯，
0: 哎呦，迄搭想嘛知影。
1: 嗯，
0: 哦，卤卵都起啊，什么啊，食面都起啊，糖都起啊，坐车也起啊，哎呀，糖都起啊，卫生纸都起啊，那个干拉丝拢个起啊，我这物件这么好用，这么重要物件，既然恁无调，这才是、嗯、啊，不够无良心的啦。
1: 嗯，无良心。
0: 哎呀，还袂使，袂使。哦，够即届哦，你有答应哦，你忙个在啦，好朋友恁都霸气。
1: 哦，即届，即届，哦，
0: 即届，即
1: 届，
0: 一届食一个月哈。
1: 所以咱好朋友霸无吼，阿伯都无啊。
0: 啊，你若要去爬山，你甲食两粒，啊不，你一天哦，甲食两食，一天食两粒嘛会使，还是暂一粒嘛无要紧。哦，啊，我若去爬山，我就会甲食两粒，一定的。
1: 嗯，我若去爬山。我嘛拢会食，啊那出国我嘛拢会食。
0: 啊，我一般啦，
1: 预防较好咧治疗。
0: 我下晡时啊，
1: 嗯，
0: 我下晡时啊，我来买白霜，我来甲食两粒，我是拢安尼，我是拢一工食两粒尔啦。
1: 嗯，
0: 啊两粒都足够啊，足够啦啦。
1: 对，你是你食，那头啊那较无够量的吼，你就食三粒啦。啊，啊你到尾你讲，哎久了，你也干嘛讲你食安尼会使咧？都可以。
0: 好、哦、啊，所以一克啊，吼、
1: 嗯，
0: 会有当时啊，你也像我咧食，我两个月嘛食未了啦。
1: 嗯，
0: 哦，啊、你知啊，吼，
1: 嗯，
0: 啊，你也足够食的人，一个月会啊啦。
1: 嗯，
0: 系啊，
1: 嘿，
0: 哟，
1: 好，好的东西，介绍咱的后边，这是人参皂苷，这是喜马花都去提炼呢。哦，这是我讲真不容易呢，真正吼得来不易的东西呢，吼、
3: 嗯，
1: 所以真珍贵的物件啦，真珍贵的物件，那已经食到这样、個。嘛，无简单啦，吼、哦，咱大家拢有福气安尼吼，啊，所以你若亲像咱厝个甲空一盒吧，哎，真好用哦。你家己用咱亲像咱话比如讲，哦，感觉安尼白白杂杂安尼吼，
3: 嗯，
1: 紧个吞，紧个食，
3: 嘿，
1: 嘿，紧个吞，紧个食。
3: 人拢讲这是
1: 救命仙丹啦，
3: 嘿，
1: 嗯，救命仙丹啦。
3: 人冇讲这是传落街呢，
1: 哎，对，传落街啊，吼、
3: 嗯。
1: 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
3: 我数321。
4: 喂，
1: 来哟、哦，要爱照干哦。
4: 嘿，
1: 好。
4: 诶，迄个咱迄个人参照干，起码讲贵州有犹太啊。
1: 懂嘞。
3: 嘿，一组
1: 四啊吧。
3: 嘿，值班。
4: 哦，迄起码我迄食疲劳，讲足好诶，好吧。
1: 对，抗疲劳对啦。
4: 时间安尼来吼，改善足侪。
1: 嘿，不要哦，我咧讲，诶，个话要去爬山有无？我若像哦，要去出国啦，还是要爬山哦，拢要去的进程都先甲食三粒落去哦。哦，你去哪去爬的时阵哦，像要爬山好嘞，安尼。真的有差，较有力啦，较有力。真的我不骗你。
4: 哦，体力哦，差足多哦。
1: 哎呀，西贡，
3: 嗯，
1: 哎呀，青鸡大肠硬皮，啊，哥我咧讲，一食落去有迄个皂素，你知道？
3: 嘿。
1: 哦，迄含咩？迄个闭结的迄有吼，排便较袂顺，食这嘛最有效的。
3: 嘿，
1: 你现在？ 你唔知道有这侪好处、
4: 啊。怪、欸、我安尼嘛，目前感觉足顺诶。
1: 哎，对，你看无讲，你拢无感觉的。
3: 是，
4: 对，我那有改善着。
1: 哇、嗯哦，你乃在这差真济哦。这块讲，阮这部阮讲这又是错路机呢。这机是阮的错路机呢。
4: 哦，
1: 哎呀，安尼就知
4: 啦。你搁搞来一组诶？
1: 哎，搁一组。
3: 听听，各位来一组。
1: 哎呦，安尼我即个广告先讲诶。
4: 加油！
1: 哦，来来，你稍等啦，稍等，我叫人听吼。来来，大家听一下，下一下哦。嗨，你好，别人生照干哦。
5: 哎，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5: 现在嘛吼，哎，进前啊，卡拢增加呢。哎，只电话做错了，一只啊，声音有回诊一下，讲，你阿姨你也唔够注意，吼，你这个爱装自己啊，我们烦恼一个。我讲该死要开安尼。
1: 你是有糖分了？
5: 在厝边遐底，
1: 哦，你有糖分，食这就上加重啊，你知无？
3: 上适合啊。嗯，
1: 伊这个食食会用个糖化血色素会落歪呢。
5: 因为差不多讲，阿妈先食这人参草干，讲阿无你先过买来食。
1: 系啊。
5: 哦，啊，即马较正常，我迄天顶礼拜登回诊，
1: 哦，
5: 讲我这叫做正常，我卡未正，无。
1: 加在你即马较正常啊，无你红叫你是无正常诶。哎、欸，那你搁跳舞呢？你看。
5: 对啊，恭喜我叫两大哦，
1: 两大组啦吼。好好好好，来你稍等咯、哦、嘿，稍等我叫人家你抄一个下一个嘿，来，甲抄一个下一个哦。嗨，你好，没有人生照干哦。
6: 人生照干，
1: 好，
6: 嗨，你好，
3: 嗨，你好。
6: 对，我要订人生照干，一组一大组
1: 啊，一大组哈、哦。好，来来来，这一大组，各听者，各听者哈、哦。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这就是提两组啦，吼，提两组 ，OK 啦 ，OK 啦，哦，好来，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来来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虽然人生照干，撒泼力。哦，那你只要是一百粒的哦，
1: 哎，一百粒的，
0: 一百粒的哦，好，只要是一百粒的哦，哦，
1: 所以哇，一盒差不多吃两颗过去啦，我啦，
0: 哦，因为你吃两粒呢，
1: 哎，我吃两粒，
0: 系啊，啊，我是拢吃三粒，
1: 哦，你吃三粒哈、哦，因为我爬山拢吃两粒、嗯，啊，啊，你那是像讲，那爬几工拢爬足去了，我一早吃两粒，一波吃两粒，
0: 嗯，
1: 好、
0: 哦，
1: 就是安尼，
0: 哦，
1: 啊，那不会爬山哦，惊病咯，我都有当时也不会吃，
0: 嗯，
1: 好，
0: 好啦，安尼好，
1: 我跟你讲哦，好朋友这好物件、嗯，哦，啊，恁唔通。啊，无听入边哈，唔当无听入边。有我咧甲恁讲的话，哦，句句拢是对着恁、嗯，真重要，
0: 嗯，
1: 哦，真重要。
0: 嗯，
1: 啊，外口足济这种症状的，哦，这种症状的，所以好朋友，恁啊，这好物件，恁唔当。现在听听哈，
0: 嗯，
1: 好，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2: 哎，你好，
0: 爱人生照干哦。
2: 哎，
0: 好，来来来，今个听者时间到啊，时间到啊，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着咱的人生照干八无，五医师公文来讲要甲咱安尼调整哦，啊无法度这世界性的，这世界性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把握这届机会哦，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咱的四啊。赶快那个值班、
1: 嗯。我你讲啦，我的原料已经起头三倍啊啦。
0: 好，我知啦。
1: 起头都三倍啊啦。
0: 我知，我知吼、啊哦。后来啊，感谢咱朋友收听啊嘛，感谢咱的吴医师吼、哦，辛苦啦吼、哦
1: 啊，
0: 谢谢啦吼、啊哦。我今麦拢叫你吴医师哦，吴医师，谢谢哦。
1: 对对对，你叫老高好啦。
0: 谢谢啦，啊来感谢咱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吴医师。啊，咱的好朋友啊，爱着咱人生照干，继续电话继续利用。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2: 宜兰大 K 总店，大 K 交流道落去500公尺，大 K 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1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6月19日礼拜五，盛大举行密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088。
4: 红衣哥，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5: 嘿，这样穿正好啊！
4: 啊，这样穿正好。
5: 对啊，我叫阿川，王一川跟你讲。
6: 大家好，我是阿川啊，这样穿正好，安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7: 坐着洗澡，避免跌倒。六棍洗澡椅安全舒服，给爸妈洗个安全舒服的澡，请到六棍或蓝牛门市洽购六棍洗澡椅。
8: 阿妈，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9: 我回来啊！
8: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9: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8: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9: 啊，
8: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9: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P 系列隔热膜 Blue Diamond New Products， 结合高透明性、优异隔热性能，无障碍电波通过。
12: 蓝钻 NP 系列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前挡达70%以上透光率。
13: FSK 蓝钻 NP 系列为全新时代驾驶打造全新视野。
1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5: 好的时间透早5点。

0: 欢迎收听《活力向前冲》这部一开始，首先来邀请到以真老师。
1: 欢迎以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以真老师。
0: 真侪台湾朋友拢讲以真老师的声吼，听得起来足温柔诶。
1: 是啊，
0: 大概若教咱做运动的时阵哦，好起来，哇，好棒哦！人家阿公阿妈拢讲，哦，听老师的这个口气吼。我伫做运动呢，感觉足轻松诶。
1: 嘿啊！
0: 诶，你即马来叫一个迄个少年诶教练，要来教阿公阿妈运动，阿公阿妈都歹插伊咧。阿公阿妈就是爱安尼，人有一种该孝、该呵护诶迄种诶感觉啊。
1: 嗯，
0: 好，啊那听众朋友，你若爱听老师这种声嗽，其实我蛮帅哦。
1: 你咧规工想要串位？
0: 阿公。阿嬷来，恁即马吼，脚翘起来哦，啊，咱身躯后底阿内慢慢来咯，好，真厉害哦，
1: 拢不爱听。
0: 今天是咱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哦，我们这今天有很重要的任务哦，咱上个礼拜三呐，吼，
1: 嗯，
0: 啊，我都来这边录音的时阵哦，前一暗闹诊。
1: 嗯，
0: 啊，我闹诊的时候，我了阿妈棍在底下说，啊，老师吼、哦，来这老院的时候，伊就知影我闹诊，我老爸甲讲伊就知影。啊，我伫节目当中我讲吼，老师，啊，咱宜兰有一个陈先生呐、啊、吼，啊，讲伊闹诊，啊，是讲要问老师讲闹诊的什么动作，通啊做安尼。啊，这个陈先生就是我本人。啊，老师吼、哦，伊马上就随开发出来一套动作，啊，这个动作做完了后，卖好笑。不要好小，真的，我的闹诊马上随后。阿妈，今天台上朋友对咱做这些动作了，伊讲一进来呢，刚好那天就有好几个是闹诊，好几天哦，闹诊好几天哦，做完了但闹诊就好了，拢免去用推，拢免去用拔罐，啥拢无，就跟他做动作了。所以应观众要求讲，今仔日请老师来给咱教一下吼。假设你不小心睡觉睡到闹诊。你不要去揉它，不要去捶它，你嘛免去用推，免去用捶，免去拔罐，咱做这个动作，做完了你的闹诊立即消除。
1: 嗯，
0: 来，老师请。
2: 好，首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去冇闹诊，哦，冇闹诊的话，你千万唔通去捶哦，啊，你嘛卖哦别去捏啊，
0: 哦，
2: 啊，我建议讲你先热敷。热敷了后，再来做这个动作。
0: 嗯，
2: 好，今麦要甲恁改这个动作哈。啊，咱今麦首先坐在椅子上，啊，咱先坐椅下一半，先裤坐好停。哦，感觉头顶上有一条线往上拉提，哇，拉提的时候，你的身体自然会坐挺坐正。好，咱先裤坐好停了后，你先想象你的鼻啊，你的鼻子哦，是一支画笔。
0: 鼻头的地方，
2: 哎，鼻子、鼻头是一支画笔，我们要用我们的鼻子这一支画笔来画彩虹，哦，啊，咱的彩虹是不是半圆形呢？
0: 是，
2: 在天顶对不？
0: 嗯，
2: 好，啊，咱今嘛就用咱鼻啊，这支笔来画彩虹哦。
0: 哎，
2: 啊，咱今嘛先去坐好停，双手叉腰，咱双手先叉腰，哦，叉腰的时阵，咱画彩虹的时阵。辛苦嘛，未使害，
0: 未使害，辛苦未使害太紧哦，未使讲为这边啊头堵这边啊，辛苦我歪这边，啊歪过来倒边，辛苦歪过来倒边，
2: 未使，
0: 未使，安尼犯规，犯规要怎样？
2: 报警，
0: 对，叫警察甲你抓，辛苦叫你叉腰坐停，就是辛苦未使叮当，鼻也叮当的话，
2: 是，好来，咱今嘛头壳先压关哦，下巴抬高。哦，我们的鼻头有一支画笔，我们要画彩虹。我们先往右边画。我们首先头先抬起来的时候，我们先鼻子吸气，大口吸哦。好，来，我们画彩虹，先往右边画，往右边的肩膀画，来慢慢的画，一边画一边吐气。来，八秒，七，六，慢慢的吐，五，四。三二一，画向你右边的肩膀，看一下你右边的肩膀。好了，我们再画回去一样哦。吸气十秒来开始，十、九、八、七，慢一点哦。六，画到中间就好了。五、四、 三二一，好，来，再来吐气哦，往左边画，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来看一下左边的肩膀，来，我们再画回去哦，来，鼻子吸气，来吸，九八七六，下巴抬高，五，身体不要动，四三二一，再一次来往右边哦，吐气哦。
0: 老师，你一就是画个中央安尼就对了，
2: 好，
0: 到中间是要把这十秒好、哦、把它消耗掉就对了哈。
2: 嗯，
0: 好，咱能透过看出会点对吧？
2: 下巴抬高，往右边画哦，嗯、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往右边的肩膀方向九十，看右边的肩膀来。往左边画，画到中间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左边再一趟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往左边的肩膀看一下。来，我们换往右边画，画到中间哦。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来，我们头下巴慢慢的放下来。好，来稍微动一下。啊、哦，动一下，放松一下，感受一下。肩颈有没有变松了？
0: 我跟你讲吼，足侪人呐，学学了后，等于做吼，拢做足紧的。
2: 嗯，
0: 你一定要照老师的这个 tempo 吼、哦，嗯、这个速度来做，效果才会好。
2: 做紧无效。
0: 对啊，你做紧都无效，你一定要慢、嗯、慢慢啊做。好、哦、啊，老师都好讲嘛吼，我们现在如果到左边看一下你左边的肩膀。哎、欸，你想想，你左边绕枕，你看左边的肩膀，哇、哦，那多舒服，
2: 对，
0: 对不对？你看右边肩膀那个绕枕那边全部拉开，很舒服嘞，
2: 没错，哈、
0: 哦。啊，那肩膀做个加力要过来嘞。
2: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二个动作哦，那是针对我们的肩颈，再来就是背后的肌肉来做放松哦。
0: 嗯，
2: 好，来，我们首先双手打开，掌心朝上，哎，像蝴蝶一样，手打开，展翅高飞。尽量的往后
0: 往后
2: 哎，伸展，把你的胸椎打开，
0: 把咱的胸根本抛开，
2: 尽量抛开，
0: 两只手伸到底，哈，
2: 嗯，
0: 啊，抛开，把胸根本抛开，啊，手掌心向上，哈、
2: 嗯，
0: 啊，你打开到哈，有一点点背部夹紧的这个阶段就可以了，
2: 哈、嗯，哦，好，来，慢慢的哦，来，双手慢慢的收回来哦。拥抱自己，来慢慢的跟着我的口令，我们倒数十秒，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抱自己，二、一，哇，用力的抱自己，
0: 两只手交叉吼，啊，抱着，闪着家己的肩胛头，用力个闪落，闪个低一点，好不好？
2: 哎，有多久没有这样好好的抱自己了？
0: 是啊，你肩胛头跟脚趾片拢伤
2: 的。哎，来，过一拜，咱想就怕亏，跟着我的口令哦。来，
0: 先个等候你啊，你就别让怕亏。
2: 哦，等一下先怕亏起来。
0: 来，过来，过来。
2: 好，来，一、二，吸气哦，三、四，用鼻子吸气来，五、六。七，双手尽量的打开来，八、
0: 哦、
2: 肩胛夹紧，九、十扩胸的运动，
0: 两只手拢伸到底吼，手掌心向上，
2: 手脚按一下哦，
0: 手掌心向上吼，啊，脚脚偏，脚脚不按哦，
2: 好，来，慢慢的来，双手收回来，拥抱自己，一样跟着我的口令倒数十秒，来，十、九、八、七。六五，慢慢的抱自己来，四三，好好的抱自己来，二 伊拥抱自己，
0: 出来个闪落去，闪个地闪落去，两边个肩胛头出来个个地闪落去。
2: 好，来再次哦，来双手慢慢的打开，掌心朝上，肩胛夹紧，跟着我的口令数十秒，一、二，吸气哦，三，配合呼吸，四、五、六。七八，肩胛夹紧，九，手再打开一点，来十，现在掌心朝上，肩膀放松。
0: 眼看嘛，鬼拢怕亏哦。
2: 哦，对，
0: 就拢存落地的哈。
2: 来，最后的倒数十秒，拥抱自己，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好好的抱自己哦。二，用力的把自己抱紧。一，抱紧自己。哦，有好久好久都没有好好的爱自己了。
0: 哇，两边的肩胛头吼，安尼个慢起来，
2: 很舒服。好，来，我们慢慢的放松，双手放下来，我们坐正，来肩膀动一下，感受一下。
1: 好舒服哦，
2: 好舒服，
1: 整个
2: 都松了，
1: 肩膀跟背。都有伸展到、欸、
2: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如果有落枕的听众朋友，你做这个你应该落枕，我不敢说你百分之百消除，但最起码消除九成以上。一旦我的这个动作记起来，你可以帮助你们家的人，身躯边的人，今天大家可以学到这个动作，你可以替你节省到你生活当中的艰苦，因为落枕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听我们的节目就是每天都可以听到很多新的这个资讯、老师、也会把这个动作、拍作影片、放在我们的脸书上、今天、我要请一个模特儿、来做助教。这个模特儿、他就是在我们现场的乐林运动教练这个 Amy 老师吼、伊是伫学校做体育老师，伊本身吼、嘛是咱台湾龙舟队的国手，阁是高中组的400公尺的全国纪录。这个 Amy 老师吼、足有耐心的，听众朋友最近吼、拢吼 Amy 老师甲教教呢，吼、
1: 真欢喜，
0: 真欢喜哦。讲想要看 Amy 老师到底先做啥款呢？吼，老师，那么你甲 Amy 老师吼、咱来翕一个画彩虹，舒缓落枕的这个动作，让咱听众朋友在咱的脸书内底看会到。平时你若落枕的时候，咱的脸书你甲滑出来，你就跟着做就好，吼、咱的脸书吼，免他搜寻，直接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你只要在 Google 内底。咱手机啊，起来有一个 Google， 就是一个 G 嘛，吼、哦。迄你要拍0800055255，吼、0800055255，你个点入去，你就会看到冠霖乐乐广播分享区，吼、哦。啊，你再过个点入去，就会当看到老师甲咱教所有的动作的影片。啊，这个落枕画彩虹这吼、個，就叫 Amy 老师。来示范，台上朋友真侪人拢用脸书吧，脸书都是 FB，
1: 对啦。
0: 迄刚一个阿姨啊，伊讲，冠霖你讲什么脸书？
1: 哎呀，
0: 脸书我比较听有，你还讲 FB？
1: 哎，人个英语嘛都听有，
0: 人个阿姨啊拢听英语，咱这讲国语的水准较无够遐，歹势，我即马开始爱学英语。阿姨啊，讲你别使讲脸书，爱讲。FB 还是说你的 FB 点管理买当搜寻0800055255、0800055255，你赶快给点了，你就看到冠霖乐乐广播分享区啊，里面就有老师给我们教所有的动作，你就可以对着看对着做，不能紧，一定要照老师的速度慢慢啊来，像老师这样说的，好好，你现在可以吃糖果哦。
1: 老师怎么这样啦？
0: 老师跟那个女生，好好咯。老师跟我做文字的哦。今天这个落枕的动作，咱教给大家。 咱无国家。
1: 啊，哪个？嗯，
0: 因为爱好咱的这些大哥大姐吼，爱练习去学手机啊。
1: 嘿啦，
0: 我觉得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1: 这是真的。
0: 乐乐因妈妈吼，较早要叫伊用手机啊，伊不爱。但是咱个鼓励，互伊做运动，伊有精神起来了后，伊就开始主动讲：“哎、欸，安尼我来学手机啊。”
1: 嗯，
0: 因为我甲讲一句话，我甲乐乐妈妈讲一句话：“哎呀，你若会晓吼用手机啊，你要听恁查某囝的节目，全台湾拢听会到咧。”
1: 嗯，
0: 哦，啊你住宜兰，你啊你敢来当听到宜兰的时段，你又无都听到高雄、台北、台中的时段。
1: 嗯。
0: 啊、所以你若去学手机啊，你都听到全国的时段咧。
1: 真的啊！
0: 因妈妈就安尼，就开始去学手机啊。
1: 这么广告咧！
0: 啊，咱谈到朋友，你若像乐乐因妈妈当时去学手机啊嘛，迄手机啊要学，一开始跟你真困难。其实你只要你那个心房打开，你不要害怕手机哦。你给恁囝家己啊一支无用的手机啊，你迄支手机啊，就专门来看动作就好啊。
1: 是啊。
0: 哦，啊，你就 FB 入面就甲点落。啊，就通啊看到老师的这个影片，啊，你若要听阮的节目，买当用手机啊收听，
1: 对，
0: 全国的节目拢收听会到，而且迄声音阁足清的，手机啊收听节目的声音足清的，伊拢无杂讯，
1: 对，
0: 所以吼，我嘛要甲咱台面鼓励，就是讲恁爱去学手机啊，啊，学手机啊，人嘛较袂老，
1: 嗯，
0: 正经学手机啊，人较袂老，
1: 吼、嗯
0: 哦，啊，恁这大哥大姐，恁去尝试看卖啊，这里吼，啊，若要看老师的动作。您都爱学手机啊啦！啊，那真正无手机啊，无你卡电话来0800055255，0800055255，咱现场有三个乐林运动教练，伫遮甲咱听众朋友做服务。你要看人教运动，教教连接电话的人拢是乐林运动教练无？
1: 啊，
0: 你
1: 那
0: 有用心无？
2: 很用心。
0: 咱讲正经的，咱听众朋友，侬你若要找吼，无你找 Amy 老师啦。
1: 嗯
0: ，Amy 老师讲的嘛是好来，好的，好来，咱今嘛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咯。
1: 我听你足恶心的啦，我见你放歌。
0: 0800055255，好，
1: 白天。

0: 来做完运动了后，咱即马要来邀请到一位在新尼亚来咱的节目。这个在新尼亚伊那来哦，大家听众朋友拢真介意哦，欢迎咱这里美白精华霜的朱董事长来到咱现场。
1: 欢迎朱董事长。
2: 哎，你好，我不是财神爷，我真的很穷啊。
0: 我跟你讲哈、哦，我今天就让你当财神爷哈。因为最近有真侪听众朋友拢都听到咱的节目了哈、我先来给咱听众朋友介绍阮的这个美白精华霜的朱董事长哈、哦。在差不多20年前的时阵啦，朱董事长一直跟我讲哈，伊有一个美白精华霜，伫个广播电台加地方的电视台。唱歌台拢卖了足好诶，啊！伊伫希望讲我会当趁钱，啊！那从我20年前才拄踏入广播界呢，伊讲吼，这支商品我也袂一定通趁真侪钱，但是我就感觉讲，伫广播电台吼，这种化妆品，电台人也看无啊，你也知讲你这化妆品好啊歹，所以我都拢一直甲拒绝，一直甲拒绝，啊！但是这个拒绝吼，这5年当中哦，我拢看伊伫电视台哦。特别啊！你介绍这个美白霜的时候，伊特别拢安尼用两支镜头安尼个乌一个、几个的安尼哦，啊，吃落当场吃落。啊，我就想，咦、欸，这个化妆品有人安尼吃的？
1: 系啊。
0: 有一边我就拄着朱董事长，讲朱董事长，你真正安尼个吃的，逐天安尼吃，逐天上节目拢安尼吃。伊讲哦，我们那上电视吃哦，连上广播电台伊嘛吃。广播电台
1: 看无啊？
0: 广播电台看无你嘛吃？我啊，吃到拢无什么问题嘛？朱董事长都没这样嘛？
2: 绝对不会，有时候多的时候啊，一个月算起来吃好几罐呢、
0: 啊。我就是哇，这朱董事长真有心呢
1: 哈。是啊。
0: 而且朱董事长，我想要介绍一下，伊本身是一个职业军人呢。朱董事长，你退役的时候是什么阶级哈、
2: 啊？我是少校，那很久了。
0: 对，他是少校退下来的。哦、啊，伊其实也当过继续做兵，升将军啦。可是他不要，因为他很喜欢研究化妆品。
1: 哎、欸，这个冲突有点。

0: 很大、哦、
1: 对，一个职业军人啊，伊来研究化妆品啊，研究个几码呢？几年？
2: 三十几年
1: 、哦、同一支商品，
0: 嗯，
1: 同一支商品，那你这个娇嫩美白精华霜哦，三十年前开始当年做调整，用这个美白精华霜的基础，
2: 对，
1: 每一年做调整，
2: 对，
1: 调整个起码的时候，咱台湾人不好去管是袂过敏的，
2: 对。
1: 台湾朋友，你真正人去买化妆品，弄个过敏对不？
0: 嗯，
1: 我也袂哈，弄个先去抹手试看买下子，
0: 嗯，
2: 对。
1: 啊，再使摕来抹面嘛，
2: 对。
1: 但是这款哦，咱过去敢咱买台湾朋友到现在哦，以前如果十年前哦，还有人说过敏，但是你起码哦。今嘛，你那敢那边无人讲会不好过敏的？
0: 没有。
1: 我讲哦，他这个就是职业军人的精神，啊，来研究美白霜，甲研究甲今嘛呢啦吼。我敢讲啊，那只要咱台湾人的肤质的对吧，来抹一罐，大家拢会乌了个大只。而且这朱董事长，我被他邀请来，最近我怕邀请你知道？伊个电视得唱歌台啦，电台啦。是购物台啦，大家拢叫去上节目。
0: 嗯，
1: 伊个百货公司个设点，医美中心嘛拢购买伊个商品。我要叫伊来，跟你去请神同款，一年再来进行一届。
2: 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别地方都可以赚很多钱，
1: 哎，
2: 在这边赚不到钱。不但赚不到钱，每一次哈、哦、挂铃就很奇怪，每一次好像我来逮到机会一样。
1: 嗯，
2: 我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1: 朱董事长，你讲了什么话？你来我这边要赚钱吗？
0: 哎、
1: 门都没有。哎、你要赚，去别的地方赚，赚、
2: 哎、
1: 完来我这边回。
2: 所以啊，
0: 嗯、
2: 年头巡过来，差不多年尾啊。
1: 啊，我过来讲介绍吼。啊，现在后来我会把这个朱董事长，把伊的商品提来我的节目当中卖。我恁就是有一遍吼。我要做一个广播电台，啊，买电台要时段费用嘛。
0: 嗯嗯。
1: 啊，朱董事长知影我无钱，伊总要摕一笔钱。伊讲吼，关于你的节目是一个作战的节目，吼、哦，你迄个钱先摕去买电台，你免烦恼，你甲做了就对啊。啊，我过去哦，朱董事长哦，大概拢上电视节目哦，伊甲伊开发出来的保养品，拢当场安尼假红火，而且伊嘛捌伫外面头前哦。伊大概要考劝我，其实伊无查我一丝丝啊生理啦。
0: 嗯嗯，
1: 伊无查我这个节目一丝丝啊生理。伊全台湾迄一届拢足大牌主持人，你甲介绍的咧。伊无查我这個，
0: 嗯，
1: 我后来我才知影，伊是真真正正要补我趁钱。
0: 嗯，
1: 伊若特别来吼，大概拢食一锅我看，
0: 嘿，
1: 真看伊食，食到我感动。
0: 嗯，
1: 因为这个商品是伊开发出来。伊知影讲这个成分用食的嘛，袂伤身体。
0: 对，
1: 所以一家食。
0: 嗯，
1: 朱董事长，
2: 是
1: 你从三十年前到现在，你总共吃了几罐呢？
2: 很难算了、啊，那可能算桶了啦。
1: 啊，迄两阵吼，阿妈哥拄好有一件代志，
2: 嘿，
1: 就是乐乐拄教我开始要做节目嘛。
2: 嘿，
1: 迄两阵就是买时段啊，无钱啦。啊，朱董事长提一笔钱借我，迄两阵我就开始做啊。啊，做错的时阵哦，乐乐因为压力伤大，一规个面总啊吼翻肿，你知道？一规个面，那边来形容啊，
0: 算是酒糟皮肤，再更严重一些。
1: 嗯，
0: 嘿，
1: 啊，那个是压力造成的。
0: 嗯，
1: 哦，啊，整个脸都溃烂，一个月拢不好。啊，后来吼、哦，朱董事长因为伊本身在研究化妆品，
0: 嗯，
1: 伊知影讲咱台湾人的肤质虾米款，
0: 对，
1: 伊就甲乐乐讲吼。你这几天你拢卖抹什么保养品？全部都不要抹，全部都不要抹。结果一礼拜了，乐乐的面好高兴。
0: 嗯，
1: 自从迄当阵，乐乐就开始使用美白精华霜，使用到今嘛，退伊唔知省偌济钱啊。
0: 这是熟悉啦。
1: 因为乐乐较早吼，伊伫保养的时阵，伊真爱水，伊一暗拢差不多爱抹十五六罐的这个保养品，十五六种安尼哦。后来伊的皮肤。吼、哦，这个朱董事长甲建议讲，你先拢卖抹，等你较好的时候，你再抹美白霜。到今嘛呢，伊都拢抹美白霜，遐省的一个月上起码遐保养品省一万块以上，
0: 一定有啦。
1: 啊，这十几年来，你看你省偌济钱啊？
0: 省美千啊！
1: 真的省美千啊！
0: 对啊。
1: 所以你看哦，咱的节目吼、哦，你介绍这个美白精华霜的时候，咱拢特别优惠嘞。
0: 嗯，
1: 真的啊，朱董事长，你那个美白精华霜哦。那个一大瓶再送一个小瓶试用的，这个有没有？
2: 对，
1: 随身携带这样。你在外面卖多少钱？
2: 我们的标准价3600， 对啊，所以你这边是最全台湾最便宜啊，嗯，我外地每个地方都是3600啊，
1: 全台湾都是3600，
2: 都是3600啊，
1: 连电视台电台通通一瓶都卖，
2: 电视台你不要看卖3600，他们还很吃紧，嗯，因为他们的广告支出的费用也是很大，所以你这边哦是算是赚了全台湾大概最便宜的地方，没有办法比啊，完全没有办法比。我要讲我能够在你这边愿意在你投资，当初来帮你是因为你是人才，人才我们应该要提拔出头了，
1: 嗯，
2: 好的商品当然要靠介绍没有错，但我们尽全力来做啊，该怎么做凭着良心来做。
1: 那我现在算不算是你培养出来的人才了？
2: 哎，你本身就是人才啊！
1: 现在经过这个15年以后，你这样
2: 啊，你太强了，
1: 真的哈，哦，
2: 太强！我觉得你应该在这一图里面啊发光发热。
1: 所以啊，
2: 嗯，
1: 我既然是你培养出来的人才，所以你要继续，让你的产品在我的节目是全台湾最便宜，
0: 所以你挖洞成功。
1: 所以你看哦，咱的节目啊，人家在外口，人这朱董事长，人家百货公司啦，医美也好啦，吼，唱歌台也好啦，啊，嗯，是全台湾每一县市的这个广播电台也好啊，因为一县拢是3600，咱的节目是3县大县、3县小县的，3大3小，3600，
0: 很难听的，你干嘛？
1: 所以咱才在比如订单加倍了。很欢喜的啊，
2: 那太厉
1: 害了。那你说你现在都怎么使用？
0: 我很简单的，我就面洗好，啊，直接我都没用任何的保养品了，现在，
1: 嗯，
0: 我就直接把它点在额头两个脸颊跟下巴，然后给拍拍拍拍拍把它推开，就这样。包括我这次我们去吃头，我们员工旅游去吃头，我去到长滩我也是用这罐而已，因为我觉得它很方便啊，不用携带一些瓶瓶罐罐，我早一罐就搞定了，
1: 对，它这罐抹下去后，哦，那陈正平你两个买豆灯的时候，你当先抹正边的面，啊，豆边的面别抹，那个抹去的时候马上亮白，
0: 对，
1: 马上有美白的感觉出来，
0: 真的，
1: 重点是伊袂讲像迄落粉底液安尼，看起来白白安尼，你知道无？
0: 袂
1: 安尼白白安尼哦，伊，
0: 嗯，
1: 就是抹上去吸收，是整个人变年轻那种亮白，
0: 对，
1: 那种美白的效果，你绝对看袂出来。点滚的抹粉，这罐厉害，就是厉害的只。
0: 嗯，
1: 重点是袂过敏。
0: 嗯，而且吼，我一定爱提醒，就是讲吼，我们像在擦保养品，任何的彩妆都一样，你要用慢慢堆叠，唔通讲你一干一大膏，啊，就规个面安个膏起。啊，那以它的颜色就不会好看，
1: 嗯，
0: 你要慢慢一点点、一点点堆叠上去，因为每个人的肤色不一样，那个擦上去，你知道那个皮肤的亮度吼，那就是红感觉天生好肌肤啦。
1: 嗯，
0: 你知道这种感觉？
1: 那个之前伊就是皮肤压力的时阵，皮肤怎啊变酒糟皮肤嘛？
0: 嗯，
1: 后来皮肤变好了，朱董事长邀请乐乐去做伊的产品代言人。
2: 嗯，对
1: ，PP 石墨烯。嘛，邀请乐乐去做伊的产品代言人。你看伊抹这款抹个皮肤偌好。乐乐较早伫百货公司做专柜小姐。
0: 对对。
1: 百货公司每一个专柜小姐拢爱化妆嘛，对不？
0: 就规定诶。
1: 无化妆会安那？
0: 会去用罚钱啊。
1: 无化妆去用罚钱哦。迄，逐个百货公司的小姐化妆化甲面拢卸妆落了，皮肤拢溃烂。
0: 对，就很不好。
1: 后来因那个百货公司哦，伊小姐，所有的人走来咱家团购。买你的3大3小，3600。今天因为足简单的啊，因为你有当时啊是，我听乐乐讲，我才知讲哦，因为有当时啊要化妆上班的妹夫，迟到会扣钱。
0: 对。
1: 哎，那化妆无化，又会被扣钱。
0: 嗯。
1: 所以的美白霜啊，那额头点的，下巴点的，两个脸颊点的，涂涂一料，他就有化妆的感觉。
0: 对。
2: 对。
1: 可是你又看不出来他有化妆。
0: 对啊。
1: 哇，那个很自然，你知道吗？所以这管那盖小疙瘩哇，将近快要20年了。
2: 嘿，
0: 有，
1: 我今天将近快要20年了。
2: 我们这一次讲的就是自然，
1: 嗯，
2: 清透，
1: 嗯，
2: 亮丽，啊，哦，所以它你只要需要，不需要30秒，其实3秒钟很快就可以了，你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1: 今天
2: 没有错，轻轻拍散推开就可以了。
0: 真的，真的。
1: 宋市长，你研究这支商品，你还会继续把它研究下去吗？
2: 因为现在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嘛，你看当初。我们当初第一个改进是什么？维子兰的技术，
1: 嗯，
2: 再过来我们有那个活化因子，啊，这等等我们都会进去，有新的好的东西，我们就会 适量经过实验之后，我们再加入进去。
1: 朱董事长曾经也讲过一句话啦，这管对阿多个不见得有效啦，但是呢，对咱全台湾人哦，他讲99.9999%有效啦。
0: 对
2: 对，
1: 你插了，你就会很满意啦。
0: 真的真的。
1: 啊，人吼，伫别个电台啦，还是唱歌台买，一管拢3600，但是呢，咱家就是三大三小3600。真感谢朱董事长，
0: 谢谢谢谢。
1: 真人这几年真
2: 便宜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1: 啊，我是讲吼，因为我今仔日是不是吼？一件代志，给你拜托一下。嘿，听讲你热天卖上好是美白霜嘛？哎，啊，寒天卖上好是抚纹霜嘛？
2: 没有错，没有错。
1: 你那个抚纹，
2: 秋冬
1: 对秋冬，你那个抚纹霜，现在秋冬到了，你那抚纹霜是什么效果、啊？
2: 我这抚纹霜真的跟别人很不一样。我凭良心做事情，一般抚纹霜就抚纹霜。那我的抚纹霜，我们除了多层的长效美湿保湿之外，它尤其特重一点，它比较眼霜的生产方式。
1: 嗯，
2: 什么是眼霜生产方式？有些太过于刺激的东西，我们绝对不会用。
1: 嗯，
2: 哦，那它还用了维持囊技术，一层一层带入进去，所以它能够把功效发挥到最大。所以这支抚纹霜不仅是抚纹霜，还可以当眼霜用。
1: 嗯，
2: 所以它是低温生产出来的。
1: 哦，所以那抚纹霜，假设我有皱纹这样抹上去，那个皱纹就淡化了。
2: 它会淡，慢慢里面某一段时间它会更好，
1: 嗯，
2: 皮肤变整个细致起来，
1: 嗯，
2: 啊、它还整个有拉提的功能，
1: 啊，我的意思是说哈，
2: 嗯，
1: 今天可不可以三大三小在，
0: 怎么那么开心？
2: 我可以，
1: 我问你哈，那钟董事长，那我问你哈、欸，你那个抚纹霜一瓶卖多少钱？
2: 一瓶也是3600。
1: 一瓶3600，
2: 其实它可以应该更高才对，
1: 嗯，
2: 因为它那个生产很困难。那我外面一般现在从很久已经卖好多年了，都是卖3600。
1: 那我想说，就如果今天是三大三小再送一瓶抚纹霜，你觉得？
2: 啊，你这样子，我3600，我怎么可能？你三大三小3600，我已经亏本了。如果再送一个抚纹霜，抚纹霜比美白霜更高。
1: 那这样啦，今天我如果拿4000出来，不要找这样子的，
2: 我还是划不来啊。
1: 就是要让你努力划得来，你要来这里干嘛？就是要让你划不来，才让你来。
2: 不是划不来，我没赚钱不要紧，我连成本都不符。我不要说大，我做一个小的抚纹霜，期末了，你可以用一个礼拜，
1: 跟那个美白霜小的那个一样。
2: 对，你可以用一个礼拜到10天没有问题。你用的好，你就知道这个钱绝对买不到。
1: 好了，这种市场这样子的哈，
2: 嗯，
1: 我想说我们两个来商量一下了，
2: 嗯，
1: 好不好？三大三小美白霜，哦，是三大瓶三小瓶，三小瓶是提供给所有听众朋友试用，
0: 嗯，
1: 然后我们照以前一样，三大三小3600，那你那个抚纹霜的哦，小的我不要了，小的你留着了，好不好？不要给你拿小的，
2: 就是、给大家用，
1: 没有啦，不要你拿，给你拿小的没有意思，我干嘛让你来这里聊钱，对不对？要聊就聊大一点啦，你送大的一瓶跟美白霜。大的那一瓶3600-4000块这样子，四大三小，这是三大三小的美白霜，再加一瓶大瓶的3600的抚纹霜，这样算4000了、
2: 啊。
1: 让我做一档这样啊，好不好？
0: 谢谢朱董事长。
2: 我快讲不出来，您这个出越多，我是会赔的越多。
1: 我跟你讲，50组好不好？好，50组好不好？
2: 这样吧，哈。今天你今天好了，我很久没来了，我也冲了这一点，我给大家送，但是50组我是办不到，啊、哦，
1: 不行的，你一定
2: 我只能提供30组，你算算30组存下来，
1: 嗯、好，没关系，那20组不够成本的我来单，好不好？
2: 那乐乐单多少？
1: 他不要单了啦，我们就50组就好了啦，就50组就好，不要单了哈、哦。好，那今天安尼啦，今嘛咱围攻都等了哈。今仔日就是3罐大罐、3罐小罐的美白精华霜，
0: 嘿，
1: 叫咱原本上优惠的3600，对不？
2: 嘿，
1: 今仔日让你用4000买啦，还佫送你一罐价值3600块的抚纹霜，
0: 你都有听朱董事长讲一个重点，这个抚纹霜你可以把它当成眼霜来擦。你知道专柜眼霜一瓶30块要多少钱？
1: 多少钱
0: 你知道吗？
1: 多少钱？
0: 最少要3000以上。
2: 所以
0: 眼霜是所有保养品最贵的，
2: 真的呢。 真的五 cc 十 cc 两千三千呢？
1: 是哦，
0: 真的啊，真的。
2: 哦，你真的是哦，没吃过米也知道米价吧？
1: 哪知啊？
0: 所以谢谢
2: 贵啊，
0: 朱董。
1: 好了，谢谢朱董，
2: 知道严重哈。
1: 好了，啊，今嘛被挨我光阴卡点来了，好不好哈？这个秋冬的这个抚纹霜是眼霜等级耶。
0: 对。
1: 啊，那一罐是五十毛嘛，对不对？
2: 对。
1: 五十毛哈，我靠，这边三千六哦。咱今嘛，咱那边爱美白精华霜啊，台上比如三大三小，这个市价就要一万多块了。
2: 一万多块，加起来这样一万五八有咯。
1: 啊，我感官圣人台上朋友吼，三千六百块。啊，今仔日我要阁甲朱董事长加讨一罐抚纹霜。
0: 嗯。
1: 啊，吼，咱台上朋友用四千块安尼啦。
0: 嗯。
1: 好不好？用四千块安尼来买到四罐大罐的，三罐小罐安尼啦。
0: 嗯。
1: 好不好？啊，总共五十组啦，哦，啊，咱总共有五十组安尼啦，哦，啊，今日有登记到的，造抚纹霜，
0: 对，
1: 今日抚纹霜这是特别节目哦，只有今天有抚纹霜哦，
0: 对，
1: 啊，限量五十组哈，要爱赶紧卡电话，干那今仔日有加这个抚纹霜，光抚纹霜这瓶价钱就要三千六了哈，
0: 嗯，
1: 0800055255，0800055255。啊，我阁做一个总整理啦吼。咱原本3600块是买到三罐大罐的、三罐细罐的美白精华霜，安尼是3600块嘛？吼、哦，今仔日和咱听众朋友用4000块来买这三大瓶、三小瓶的美白霜，但是阁加一罐价值3600块的抚纹霜。但是只有今天的节目才有哦，赶紧卡电话0800055255，0800055255。

0: 本来现场的客运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
1: 我正好通远，我来感谢咱一个阿妈，伊讲哎呀，冠霖啦，我正咧目睭买吼，拢转迄个鱼尾纹，啊来互你送这個，啊敢有效果？我讲啊，阿姨你安尼买这個就对啦，伊甲咱一概买两组啦。啊，咱搁一个住伫高雄的吴妈妈，吴妈妈讲，嗯，我听朱董事长那个口音，哎、欸，我们都是外省挂的，啊、不会骗人，所以好，他跟我买了一组，谢谢啦，谢谢。
0: 多谢，当真正台上边拢买两组吼，你先到接电话者吼，接、嗯、个电话全部拢满线，啊，但是我今仔日刚才要提供50组
2: 吼，
0: 啊，这50组吼，感谢朱董事长，你帮我出30组啦，
2: 吼。
0: 啊，我是讲吼，我总是爱有一个啊，吼、嗯，咱台上边买一个欢喜一个。
2: 好。
0: 咱台中朋友吼，现在讲今日电话遮济，我讲恁听吼，因为朱董事长伊的美白霜一罐都卖3600啊。你不管在台中、台南、高雄，很多唱歌台通通卖一瓶卖3600。
2: 对，
0: 这唱歌台你拢看得到的啦。啊，你伫我这买是3大瓶3小瓶呢。
2: 对，
0: 这长期咱咧特别拿滴介绍这个3大瓶3小瓶，台中朋友都拢买较足欢喜的啦。嗯、今仔日恁今日买是啥物组合？我讲恁听吼。3罐大罐的美白精华霜，3罐小罐的美白精华霜，
2: 对，
0: 搁1罐大罐的抚纹霜，
2: 对，
0: 你总价值是14400。
2: 对，
0: 今仔日你收到3瓶大瓶美白，3瓶小瓶美白，搁1瓶大瓶的抚纹霜，只要4000块，14400变4000块，
2: 对，
0: 安尼一组，
2: 只有今天啦、啊，我数量有限，
0: 是安那讲，今天我变安尼做。其实我是听乐乐讲的，你美白霜擦的皮肤会很亮白，对不对？
2: 当然。
0: 可是年纪大了，你会有鱼尾纹，会有法令纹的东西会产生。那如果再搭配抚纹霜的话，那是不是就很完美了？
2: 年纪大的40岁以上，抚纹霜一定要用，而且用在美白霜之前，相辅相成，效果更好。
0: 你现在杜乐乐有跟我写重点，这个抚纹霜它就是眼霜等级的，
2: 对，没有错。用了抚纹霜不需要买眼霜，
0: 所以他们你给哪边红啊？上几罐抚纹霜外用，我给他们限量50组呢哦。啊，真济台上朋友吼，拢要买两组的。
3: 谢谢。謝
0: 謝我看看买两组的人真济哦，你得讲感谢一下吼。那恁外口接电话的小姐，我讲吼，50组吼，无要超过啊吼。今天50组无要超过吼。
1: 我再感谢中华吴大哥啦吼，吴大哥一度啊吼，伊讲一届给咱买两组，啊伊。一组是要送家己的母，啊，一组是要送家己的妈妈。
2: 哦，吓我一跳！
0: 哦、送我靠的母，
1: 是啦，是啦。
0: 啊，你讲王峰买买两三组啊？
1: 但是人有讲一个重点，伊讲，哎，你今天送个细罐的，伊讲大罐的要送我母跟妈妈对吧？
2: 嗯。
1: 细罐的伊要留起家己用，伊甲我问讲，啊，我男生会使用吗？我讲大哥，你放心使用，他不会让你看起来有妆感呐、
0: 啊。好，啊，咱时间的关系哦，我最后要替咱台上没有问一个问题。乐乐，还有朱董事长，外面的抚纹霜哈，它一瓶是多少钱？
2: 一瓶2000多块，10cc 不到，
0: 10ml 不到。
2: 对，
0: 啊，你这一瓶是50ml呢？我问乐乐想准啦哈，乐乐啦，这50ml眼霜啊呢啦哈，抚纹霜啊呢，你包一公司别花这钱。
1: 你拿15ml 哈，最起码都3000以上，3000还算便宜的哦、喔
0: 嗯，
1: 还有更贵的哦、喔。
0: 啊，那这50ml 这款，第一包一公司别买几万？
1: 以上。
0: 我要甲咱听众朋友讲一下哦，今日这罐抚纹霜，伊是当抚平你细纹，佮当做眼霜哦。对对，你用个心得甲咱讲一下，因为咱时间滴无够
1: 啊。我甲你讲吼，重点就是讲吼，你抹起了啊，你那个整个肌肤啊，吼那个保水度、嫩度啊，过来迄个胶痕佮斑点啊，拢有法度甲咱慢慢的改善，因为皮肤就是需要水。
0: 嗯，
1: 爱水嫩，你知道吗？
0: 哎、嗯，啊，朱董事长公，伊这是什么、欸？用什么什么技术啊？你那用什么技术？
2: 微脂囊技术。
1: 微脂囊技术、
0: 所以你它可以抹到你的眼睛周围。
1: 对。
0: 那个听你讲，那个抹眼睛周围化妆品是上贵的。
1: 上贵啊，因为它分子要非常的小啊，它要很细致、很细腻啊，依照我都用在咱的眼睛周遭啊。
2: 对。
0: 好，那蘑菇介绍小姐啊，我看电量卡当拢一点点关线哈。
2: 对。
0: 我今天跟那边限量50组，因为有花到我自己的成本，3大3小就已经很没有利润了。讲真的、
2: 没有办法再追逐哦。
0: 好，啊，今天所以是4000块哈、你当摕到3罐大罐的美白霜，搁3罐小罐的美白霜，搁1罐大罐的抚纹霜，总共4000，看你要一组两组。在咱台上，比如我50组上完为止啊，你吼，有需要咱赶紧卡电话，0800-055-255，0800 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055 甲大罐的退倒转来了后，我4000块原金退还。
2: 对，
0: 咱一向拢是这种做生意的态度。
1: 对，
0: 糖尿病你免惊去我骗你，即马电话全部拢满上，我希望我咱糖尿病今日大家拢当买掉就对啊啦吼。谢谢朱董事长，
1: 谢谢，
0: 好，电话赶紧卡哦，电话赶紧卡吼。今日咱啊50组无够送的话吼。咱以较早捌甲咱买过美白霜，捌买过的人先送吼、哦。啊，你若捌买过，那数量无够，我就无多送啊吼、哦。所以你若过去有买过三大瓶、三小瓶是3600对吧吼、哦？你今日4000块就通买到三罐大罐的，甲三罐细罐的美白精华霜，佮加一罐50毫升抚纹霜，总市价吼、哦，总共是14000几块。今仔日。4000块就当买得到哦，赶紧卡电话0800055255，0800055255。等下我搁报一届，0800055255，0800055255，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窗，雨水泼进来，关上又闷不通风，衣服晒不干，好困扰呀！
1: 别担心，只要跟我一样换上大和赏防霾纱窗，有效降低雨水泼进来 PM2.5 粉尘烟害呢。
2: 选窗户就选大和赏亲密窗加防霾纱窗。
3: 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4: 但是你敢知嘴齿嘛爱涂氟？
3: 嘴齿涂氟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甲蛀齿，
4: 预防剩余治疗，定期涂氟洗牙，让恁嘴齿用搁较久。
3: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4: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5: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13块？
6: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13块，保证让你满意。
7: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8: 车玻璃若是破气，千万不要不开心。车玻璃要换新的，要用布的，切静纹。
9: 车内闷热，那是隔热纸的效果不好，千万不要不开心。要贴汽车、大楼、住家隔热纸，也是要找静纹。
10: 静纹汽车玻璃，桃园、中立、八德、南崁、林口、新庄、土城店，服务专线0800-3999。
9: 找静纹，换玻璃，贴隔热纸，让您真开心。
11: 报道上红声，
12: 台语诗人周星汉甲歌手许佩文合作的《时间的条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这张专辑关注台语诗人周星汉的文学作品，伊的作品几啊摆放收入去教科书的题材。上新一批的主打歌《惠妹》。伊讲希望会当予大家爱记得饮水思源，食果子拜树头。

另外一首歌曲《淡水金光》，伫咧歌词内底介绍着真侪淡水的风景，嘛用来描写着少年一辈面对着感情的问题，心情起起落落的哀愁甲浪漫。

0: 台语诗人周兴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撩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
1: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什么？
2: 惊哄骗啊！
1: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2: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丢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1: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3: 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4: 哇，我今天你恩金谢为料，我说想要用这个的，这个是大家都觉得热泡好喝，冷泡也好喝，是这样吗？
5: 对，今天这一来就是特别挑选的小泡冷泡，都非常的清香，非常的甘甜的好地，三拉客的恩金鸡。
4: 你就知道说大王的听到说到恩金鸡也不是说每天有的，这是不是一年才一季？
5: 这一年一季，这都要春季的时候，当这在布的时候，才有这个这样你要树叶也坚持底下，
4: 那今天我炸地来哈就胖哎，
5: 咱茶吼，你也是这样半小冷啊时阵，你也啉伊个茶水的气味吼，有迄个清香啊，伊个茶水伊绝对较甘，因为伊无伤烧啊，瑞丽曼吼，伊拄啊对于咱的水来会散发是上好的时阵啊。
4: 哦，所以它是温温的是反而是最好的哈、哦。
5: 是，
4: 好，我现在喝的就是温的啦。真的好啉呢，真的很舒服，赶快买一斤送一斤，只要
5: 1980。
0: 一枝一花，数量无多，甘甜顺口，搁清香的三拉客黄金鸡，爱啉好茶的朋友，今年都上新的春啊茶，即马预购，四月底你得当啉到好茶。0800-551-900-0800-551-900，赶紧打电话，万来你得爱戴后一回喽。上宝岛好康商城，免运费，网络下单也 OK。
6: 每一间厝拢是予咱全家伙啊，遮风避雨温暖的所在，这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上好的厝。上豪宅了解恁的心情，用心做好每一项产品，上好的厝配上好的汤。上豪宅隔音气密门窗 ，SYL 新阳龙。
7: 报道时间，透早6点。

0: 掌声鼓励。
1: 哎，漂亮的一首歌。
0: 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来要求我们来唱一些凤飞飞小姐的歌曲。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的年纪都很小。对，我才只有25岁而已。
2: 你哪来的自信？那30岁放哪里？
0: 哎，因为凤飞飞的歌曲哈，
1: 是
0: 我们大概都是国小的时候听的歌啦。
1: 嗯，
0: 啊，可是听众朋友怎么讲，你知道吗？他说哈，不会啊，上次潘芳烈潘老师唱一首凤飞飞的歌曲，
1: 嗯，
0: 我是一片云，
2: 哇。
0: 他说他听到流眼泪，
1: 是
0: 我说真的，潘老师唱歌那么好听哦。
1: 嗯、
0: 他说你唱歌有一种哦很不一样的味道，
1: 哦、
0: 嗯、是属于潘老师你自己的味道，
2: 个人特色，
0: 但是又让他怀念起凤飞飞小姐，
2: 哇！
0: 而且他特别要求哦，
1: 嗯、
0: 希望我们这一集通通都可以播放凤飞飞的歌曲，
2: 嗯，
0: 然后也要求潘老师再唱一次，我是一片云。
1: 哦，没有问题。那是现在唱还是下节目以后再唱？
0: 哎，下个礼拜再唱可以吗？
2: 还是什么？
0: 当然是现在、哦哦。来来，我们大家怀念一下哈、哦。

0: 是一片云，
1: 我是一只海鸥。
2: 哦，哇，潘老师唱得很好听，很好听哈。我知道听众朋友为什么会在点词的哈，因为潘老师唱歌哈有一种沧桑的味道在里面，
0: 有点沙哑的感觉，
2: 对对，很沙哑。这个就是岁月染成的声音呐。啊，
0: 对对对，
2: 唱出那种沧桑感。难怪听众朋友还要再点一次。
3: 对
2: 呀。那刚刚想说我是一只海鸥，有没有？
0: 有有有。
2: 讲到凤飞飞小姐，我们就会想到许不了。
0: 哦，对对对对，
2: 许不了小姐就是凤，许不了先生就是凤飞飞小姐提拔出来的啦。
0: 对对对，
2: 以前凤姐哈，她在唱歌的时候后面是不是有舞群？
0: 对对对，
2: 那个舞群也有名字，潘老师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哎，
2: 四骑士啦。
0: 啊哟，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以前很红呢，
2: 很红，而且四骑士之一啊，也是我的好朋友。
0: 对对对对，
2: 潘老师你也见过
0: 那个方董？
2: 对对对对，长得高高的，哇，快180公分了。
0: 对对对，
2: 然后到现在身材还保持得很好，70几岁哦。然后我也见过凤飞飞小姐
0: 是
2: 的爸爸。
3: 哎呀，我以为本人呢。
2: 90几岁，再一次参会的时候，我遇到他爸爸，就是那种很优雅的一个老先生这样子。难怪凤姐就是那么有气质。
0: 对对对对。
2: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四骑士，对不对？
0: 对对对。
2: 那跟许不了有什么关系？
3: 对呀、
2: 就是四骑士有一次要表演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骑士，
0: 对，
2: 刚好有一个人缺席啦。没有来上班呐、啊，没有来上班要录影怎么办？
3: 就少了一个骑士、啊。
2: 对，然后就叫许不了，上来
0: 许骑士，
2: 那个身高不一样啦。
0: 对啊，对啊，
2: 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朋友有没有？就是骑士那个朋友
0: 高高瘦瘦，
2: 他是180几公分，
0: 对 对, 对，
2: 后面那个跳舞都是蛮高的，那许不了没有那么高嘛，哈，
0: 对对对，
2: 那想说啊，没关系啊，没有人的啦，就让他上啦，就凤飞飞叫他上的啦，
0: 是是是，
2: 啊，结果跳下来以后，哇！不错嘞，那时候电视公司就想说，那就正式跟那个许不了签约啦。
3: 哦，是这样、
2: 对对对，所以哈、许不了哈、就跟在凤姐旁边。以前我们小时候啊、那个常常看到许不了出现在凤飞飞旁边哈、都觉得哇，准备要搞笑了。
0: 对，
2: 有没有？
0: 对对对对。
2: 凤姐有一首歌叫《海鸥》。潘老师，你唱一下。假设你是凤姐了哈，来。
0: 海鸥飞上蓝蓝海上，
2: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再次，再次，我们往下面讲来，
0: 这很深情。海鸥，
2: 起不了，就在旁边做海鸥的姿势，有没有？
0: 蓝蓝海上，是。
2: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有有！啊，因为这样子许不了，就让他觉得很可爱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还有一首歌，
0: 哎，哪一首？
2: 我爱吹口哨。
0: 哎呦，哦，这个
2: 我跟你讲，吹口哨最厉害的是谁？口技最厉害是谁？台湾早期口技最厉害的就是许不了。
0: 对对对，
2: 他很会模仿很多声音，比如说海鸥。对不起，刚刚那个
0: 像乌鸦，
3: 像乌鸦，哎呀。
2: 好好好，那还有口哨，口哨哈、
0: 哦，口哨
2: 来来来来，那乐乐你来唱一下，我爱吹口哨，好不好？
0: 乐乐先当凤飞飞，
2: 对对对，
0: 那冠霖当许不了，
2: 许不了，许不了，来来。

0: 到呼吸声。
1: 口哨不好吹哦，
2: 不好吹。
1: 我想吹口哨一定要养过鸽子的人才会吹。
0: 真的假的？
1: 以前养鸽子啊，以前台湾有帅哥产业很发达的时候啊，那个养鸽子有没有那个要吹口哨把鸽子叫回来有没有？
2: 对对对。
1: 但是潘老师跟我们都不太会，没有养过鸽子，因为我们只养过老鹰。但是潘老师也会一个很厉害的口技。人体小喇叭哦，来用小喇叭来，用小喇叭来一下哈，好不好？来。

0: 你那个什么口技，烂口技，
1: 海鸥，
2: 海鸥，海鸥，
1: 来来来来来，那再来一下海鸥，来来来，潘老师来，
0: 是哪一首歌？
1: 海鸥。

0: 我听起来没有很像海鸥呢。
1: 有一次死不了大哥的儿子哦，
2: 周明真，
0: 周明真，
1: 周明真，嗯嗯嗯，又来宜兰找我
0: 哦，真的哦，
1: 他很努力嘞，你知道他现在做什么吗？
0: 也不知道哎，
1: 他以前就是在演那个济公，有没有？
0: 有
1: 一部电视剧是济公，有没有？
0: 对对对，
1: 然后他那时候很红哦，嗯，还红到对岸去哦，嗯啊，可是回来台湾以后啊，哎，好像就没有什么片约了哈、
0: 哦，对对对，
1: 后来他为了要养家糊口。嗯嗯嗯，现在在游览车上面介绍好吃的东西、
0: 啊、那也不错啊、
1: 哦、对啊，很勤快呢，
0: 对对，
1: 有次他来宜兰找我说、欸、很客气的，嗯，他说、哎、冠霖大哥，冠霖大哥啊，这个广播节目、哦、有没有适合我的地方，嗯嗯、哦、我说你应该要上电视啦，
0: 对对对、
1: 哦、你应该要上电视啊，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转哦到我朋友的公司 哦、嗯、哦，然后在那个游览车上面哦推荐商品，嗯，很厉害嘞，而且在游览车上面哦、嗯，大家知道他是洗不了大哥的儿子哦，嗯、都很捧场，
0: 对对对，
1: 这真的很勤快。潘老师，我们两个也去游览车上面好不好？唱歌，
2: 不要吧？
1: 啊，开玩笑，开玩笑哈、哦。嗯，好啊，因为听众朋友很喜欢凤飞飞小姐的歌啦，
0: 对对对，
1: 阿、啊、凤姐的歌哈、哦。有很多都很好听，
0: 对对对、哦、
1: 那今天我希望潘老师、哦、嗯，你能不能帮我们挑选一首平常在电台比较少播放的歌曲，
0: 好好好，
1: 一般在电台播放的歌曲就是巧合哦、嗯，流水年华，嗯，哈、哦，夏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
0: 好好爱我，
1: 好好爱我，对，大概这几首，还有掌声响起，哇。

0: 你到底有多爱炸。
1: 你今天这个乌鸦当了一整集，
2: 没有，是海鸥，海鸥，海鸥，海鸥。那我想说哈，潘老师，你是音乐制作人，
1: 是是是。
2: 那今天麻烦你一件事，嗯，帮我们挑一首哈，这个是有难度的哈，就是平常很少听的歌，可是一播大家又都会唱。
1: 嗯，有
2: 哦，这个就是介中间的哦，嗯，而且大家还会怀念起凤飞飞小姐，推荐一下。
1: 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找了一个晚上，找到这首好听的歌，刘家昌老师的作品，凤飞飞凤姐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有真情有活力》。
2: 听过这个歌名，嗯，可是忘了它的旋律。
1: 对，
2: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
1: 《有真情有活力》。

0: 好，继续回到现场，那我们来欢迎 PP 石墨烯的总监小李哥。
1: 欢迎小李哥。
2: 冠霖好，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感谢小李哥哦，常常把那么好的品牌，比如说像大力光，比如说像 PP 石墨烯，然后还有益生菌之父许廷元许博士，高雄的高和医院
2: 是
0: 医院出的益生菌，
2: 对，
0: 然后带来节目当中哦，用优惠的价格来回馈给听众朋友。
2: 是的，
0: 一开始我们这样回馈，很多听众朋友哈都有一个疑问，你们卖那么便宜，是不是快要过期的产品？小李哥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2: 我们卖那么便宜是因为广告交换，哦，

0: 成本价。
1: 嗯，
0: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哎呦，那你们这样是不是哎快过期的？
2: 哦，不是
0: 哦。那我要再跟听众朋友强调一下哈、哦，我们是宜兰人，乡下人，小李哥是高雄眷村的，我们都是那种很高义的，有没有？没有。
2: 对，
0: 小李哥，你高义到就是那种有没有？我不好意思讲，因为不卫生，讲出来有点不卫生。
2: 我怎么不
0: 会？你就是我们乡下人讲那种有没有？打赛龙北套家
2: 啊？当然不会，
0: 不会，你不会，所以你很老实嘛。啊、那我就想说哈，其实我从一开始到现在哈，已经有大概7年的时间了。
1: 嗯，
0: 7年时间是国语节目哦。
2: 嗯，
0: 假日档是国语的节目哦。你看，像我这种哈，这么台湾国语的国语，都可以受到听众朋友这样的支持、哦。
2: 对。
0: 然后我想说，这几年哦，其实生活也过得比较好了，
2: 嗯，
0: 啊，业绩都一直往上拉哈、哦，那、嗯啊、这个都是听众朋友的照顾了，
1: 真的谢谢。
0: 啊，我们也就是尽量把节目制作好，那更重要的是让听众朋友在假日买得开心，
2: 嗯，
0: 买得便宜，要有保障嘛，
1: 嗯。
0: 那我想说，今年哈、哦、就跟几个厂商谈过嘛，比如说像。哎，德国胶原蛋白，
2: 对，
0: 如果还没买到的，真可惜。
1: 对、啊
0: 哦、还有益生菌，有没有？那一盒1500，我们卖880，
2: 对，
0: 没有买到的，真可惜。
2: 是，
0: 不晓得还有没有哦？我再问看看哈、哦。
2: 对，要问一下，
0: 我再问一下哈、哦嗯。那今天呢、啊，我们就是要再提出一个，就是成本价的专案。
2: 是，
0: 我今年是54岁啦，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45岁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很胖，
2: 嗯。
0: 其实胖我们一般都觉得就是肥胖而已嘛，减肥就好啊。可是我有一次哈、哦、去做身体质量检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血糖很高，然后医生就在帮我测一下我的糖化血色素，结果我的糖化血色素哈、哦、是11啦，
1: 很高。
0: 如果以标准来讲哈、哦、6以下是正常人，6以上，糖化血色素6以上就是糖尿病。
2: 对，
0: 那一般哦，像那种糖尿病9、10都已经在洗肾了。
2: 对，
0: 而我糖化血色素是11啊。
2: 哦，
0: 11啊。那时候医生跟我讲说哈、哦，那个冠霖，我跟你讲哈、哦，哎，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看你能不能把你的血糖控制好。
2: 嗯，
0: 如果血糖在一个月之内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下个月准备我们要帮你洗肾。
2: 对，
0: 洗肾。那时候是8年前，大概8年前。然后我听到这句话哈，我发誓哈，当下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的哈。可是当天晚上回去家里，我看到我两个很可爱的女儿，突然间就觉得我不能让他们照顾。我当下为什么这么想？因为8年前在糖尿病来讲哈，它就是不可逆之症，
2: 对，
0: 没有办法救回来。你说减肥，肥胖还可以减肥嘛？可是你有糖尿病就很难控制。
2: 对，
0: 那糖尿病后遗症是什么？眼睛看不见了、啊。洗肾啊，截肢啊，
1: 嗯，
0: 对的，还皮肤溃烂啊，很多像血管啊，中风啦、啊，哦，然后你心肌梗塞啦，哦，什么肝硬化、肝癌都是从糖尿病延伸的。所以我当下看到我两个女儿哈、哦，我就下定决心，我第二天哦一大早就去找医生，我说医生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减肥，也可以让我把血糖控制好？
1: 嗯，
0: 结果医生跟我讲说，我送你一台血糖机啦。他说其实哈、哦、你饭后的血糖控制好，第一个你的身材就会恢复健康的样子。
2: 嗯，
0: 那你每一餐的血糖都控制好，那你就是正常人啊。糖尿病你看，像以前李前总统有没有，他还是40岁就有糖尿病啊。
1: 哦，对对对，
0: 可是他活到快100岁嘞。
2: 对，
0: 所以这是血糖控制好，第一个就不会胖，第二个你就不是糖尿病患者啊。
2: 对，
0: 那时候我就用3个月的时间哦，不夸张，我3个月哈，我从92公斤，92公斤很胖，我因为我才170公分而已嘛哈、嗯，我从92公斤减到64公斤，减了28公斤，
2: 嗯，
0: 然后我的糖化血色素从11，3个月就降到5，
2: 这么多啊，
1: 嗯，
0: 好，那我跟医生配合的就是我有量饭前饭后的血糖，
2: 是，
0: 这基本的嘛哈，然后医生开给我的药。我都准时吃，
1: 嗯，
0: 那很多人都说，哎、欸，我也是量血糖，我也都是吃医生的药，可是我为什么控制不好，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关键点，也就是我最成功的一点了、啊，
2: 嗯，
0: 因为我有吃一个保健食品，叫做苦瓜生态，
2: 对，
0: 当时我吃那一家苦瓜生态哈、哦，它是在全世界哈、哦、还没有知名度，
2: 嗯，
0: 那也是因为。

0: 好，继续回到现场哈、哦。那今天电话非常的多哈、哦，那我们的活动就只有今天哦，而且是非常非常优惠。
1: 对，
2: 是
0: 我在这边再跟听众朋友强调一下哈、哦，很多听众朋友最近这一阵子哈、哦、都知道我们有在做回馈嘛。
2: 对，
0: 回馈的价钱是很便宜，大家都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集齐品啊？
2: 哦，没有啦，
0: 可能我们今天的苦瓜皂苷，它就是刚刚到货的而已，
2: 就是今天的
0: 哦，
2: 难怪那个收缩膜还热热的。
0: 当然，
2: 但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哦嗯，其实很多朋友哈、哦，市面上有很多苦瓜生态，对吧？嗯，
0: 对。
2: 但是我们真的要第一个要值得信赖，比如说农委会和国科会，值不值得信赖？
0: 当然
2: 值得信赖。嗯，所以他们共同的合作，好、哦，这个成果就是好的。第二件事情呢，它不是只用花莲四号山苦瓜，嗯，去萃取它的这个生态和藻苷。我讲过，它有拿西班牙巴塞隆纳大学的研究结果。另外呢，它还加了一个叫做葫芦巴的东西。那这个葫芦巴这个成分是做什么用？哈、哦，我简单解释一下。虽然印度哈、哦、它不是太有钱的国家，但是你知道他们的运动员要提升运动能力，又不要违反这个国际奥委会的那个禁药规定，你知道他会让他们固定吃什么吗？
0: 吃什么？
2: 葫芦巴的萃取物。
0: 啊，葫芦巴是啥？
2: 强化肌肉能力。
0: 这强化肌肉？
2: 对，强化肌肉会让肌肉长得更好。
0: 哎，你看哦，糖尿病的人哦，他一旦发病以后啊，都是四肢很瘦，
2: 对，它会肌少，
0: 肌肉都流失。
2: 对对对，嗯，葫芦巴的目的就是，我先讲运动员，嗯，比如说他训练时，他长肌肉可能只有长6，嗯，但是如果他服用了葫芦巴，哦，在印度的研究结果是，他的肌肉可以长到10，
0: 长到
2: 1:1，所以它是1:1，而且它这个是天然萃取物，就没有禁药的规定，
0: 哦，所以它肌肉量等于是直接增加，
2: 对，就直接增加，嗯，所以把这个东西再加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苦瓜皂苷里面，还能够确保真的血糖过高的朋友或者大哥大姐，你们的肌肉不会流失，嗯，对不对？不会流失嘛？
0: 欸，很多听众朋友在这阵子哈、哦，听我们节目都说，哎，冠霖你长得什么样子啊？如果想要看冠霖乐乐啊，哈，长什么样子哈、啊嗯，你直接在手机啊搜寻冠霖乐乐，我们有广播分享区啊，
1: 广播分享区
0: 哦，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身材。
2: 是，
0: 很多人看到我都说，哎，我是不是健身教练？哦，我以前从92公斤减了28公斤哦，我是8年没有复胖，而且我的血糖、糖化血色素一直保持在5，也就是6以下。
2: 对，
0: 那刚小李哥讲到一个重点，葫芦巴。就是让我肌肉一直增加，
2: 对，不流失，
0: 对，所以你看呢、啊，我现在是身体的线条，就是有，就是那种
2: 就线条男，
0: 一看就是有在练的人啦、啊，
2: 对，
0: 啊，所以如果长不出肌肉是无效的，
2: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我们大哥大姐啊、长辈啊，
2: 对，
0: 在运动长不出肌肉，长不出肌肉啊，那是等于是无效啊，对不对？而且又伤肝，
2: 对，
0: 运动很累又无效，那很伤肝呢、欸，对不对？
2: 对，而且年纪大，我也不鼓励大家去补充高浓缩的。蛋白质对，因为肾脏负担很大，
0: 对对，真的，
2: 所以与其这样，你不用葫芦巴，因为这个是印度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他们的运动员都会服用这个东西，嗯，哦，而且它又不是禁药，它可以维持我们肌肉的生长，然后保持我的肌肉不流失。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知道血糖过高的大哥也好，大姐也好，泌尿系统会有问题，那容易发炎怎么办？那这个我们就用美国的一个专利成分叫白凤豆，好、哦，这个白凤豆呢？它可以让我们膀胱的肌肉哈、嗯，我们膀胱是叫肌原细胞，那个肌肉，它是肌原细胞、嗯，因为糖一直伤害它，它最后就好像一个撑大的橡皮，
0: 对对对，
2: 就没有糖。

0: 弹性了，那我们可以恢复这个弹性。所以我简单总结一下，这个产品它就是从降糖开始，然后清除你血管里面的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胆固醇开始，同时呢减少你糖的吸收，还要帮你强健肌肉，还要修复你的膀胱。哎，你本来应该要吃几种？至少吃五种。现在只要这一种，
1: 这一种就可以，
0: 一天两颗就搞定。
1: 小李哥，你刚刚讲那个白肾豆啊，
0: 对，
1: 现在在电视台都有广告。
0: 白凤豆，
1: 现在在电视台都有广告，
0: 都有广告。
1: 那一盒多少知道吗？2000二，
0: 就吃膀胱了嘛，
1: 就光白凤豆就一盒就2000二。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回馈哈，听众朋友，因为每个礼拜六日都会在这边听到冠霖的节目嘛，
0: 是，
1: 所以哦，你看哦，我们就等于自己哦，你很可爱的邻家小孩一样啊、我们不会骗你，而且这次是真心回馈，
0: 是，
1: 你看我们从德国胶原蛋白回馈，
0: 对，
1: 然后再从舒骨宝，美国 FDA 认证固关节的一盒600块这样子回馈，我都尽量让每一盒的商品不超过1000块，
0: 是，
1: 那你看哦，如果今天是6盒6个月份的苦瓜照干的话，哈，六盒原价是13000多、哦，
0: 对，
1: 那今天多少钱？
2: 5000，
1: 而且是6个月嘞，
0: 对，我跟大家报告，本来哈控制糖至少就是要3个月，你去检查才检查出来，
1: 对啊，糖化血色素就3个月检查，
0: 对，所以你下次在检查的时候，不要只有检查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去检查你的肌肉量，跟前3个月来相比，
1: 对，所以你检查这两样，
0: 对。
1: 糖化血色素
0: 还有你的肌肉量，
1: 你
0: 就知道了，
1: 你一定会很感谢我啦。
0: 对，
1: 好，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今天哦，六盒原价是13000多哦，
0: 对，
1: 今天六盒就是5000，
0: 对，
1: 那等于是一盒800块，
0: 没错，
1: 再加200块的运费啦，
0: 是
1: 啊，六盒就是6个月份了哈、
0: 对，
1: 好，有需要赶快拨打电话0800055255，0800055255。

0: 好，我们现场服务专线是0800-055-255，0800-055-255。那今天哈、哦，苦瓜生态苦瓜照干的回馈档哈、哦。就只有今天一天，
1: 是
0: 好。那这个外面的市价是一盒是2200，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总共给听众朋友六盒，那等于是13200了
1: 哈。对，
0: 13200的价钱，那我们一盒用不到1000块的价钱哈，来回馈给听众朋友，
1: 是
0: 等于是六盒5000元，六盒5000含运费了哈。
1: 是，
0: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诚意了哈。
1: 对，
0: 那今天这一档哈，我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多买一点，
1: 对，
0: 因为我本人已经服用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九年的时间了哈。那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就是，以前是64公斤了，
1: 是
0: 我暴肥到92，我想减肥、哦，后来发现我有糖尿病，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医生配合，医生开的药照时间吃，每一餐的饭前饭后我都量血糖，而且我还去健身，我吃了苦瓜生态、苦瓜照干。还有刚刚小李哥讲的葫芦巴，
1: 还有绿咖啡，
0: 绿咖啡
1: 它都在里面、
0: 哦、
2: 嗯，
0: 然后我现在血管很健康，我的肝脏也没有脂肪肝，
1: 是，
0: 然后我的糖化血色素只剩下5，然后我的体重都一直维持在我当兵之前的体重，
1: 是
0: 我完全没有复胖。那这个是我个人哦，很多人都看到我以前胖的样子，
1: 是，
0: 那现在看到我就是64公斤，
1: 就标准身材啊。
0: 我今年54岁，大家都说哎，你看起来怎么像35岁，
1: 对，
0: 就不像一个曾经有过糖尿病的，
1: 而且重点你不是瘦的、啊，重点是要有线条、有肌肉的、啊。
0: 然后像我自己一个亲身经验，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很多人都以为糖尿病它治不好，不可逆之症，
1: 对，
0: 肾脏伤了就是伤，
1: 是
0: 肝脏伤了就伤，血管伤了就是伤，
1: 对，
0: 对不对？我跟各位讲，我全部把它逆转了，
1: 对。
0: 那我因为逆转了，然后我身材也控制得很好，糖化血色素也控制得很好，电视台还邀请我去上节目，
1: 对啊，
0: 讲我自己，
1: 对啊，对对，
0: 以前的照片跟现在我上电视节目哦，
2: 嗯，
0: 我只是为了要让哦肥胖的人可以回到以前标准的身材，
1: 是
0: 啊，我只是一个目的啦，我希望就是说我要提倡一个运动，就是
1: 嗯，
0: 减肥不要再买体重机，你应该买血糖机啦，
1: 对，
0: 哦，你饭后血糖把它控制好，我跟你讲，你不会有糖尿病，你不会有肝脏的毛病，
1: 是，
0: 哦，你不会有什么糖尿病不治之症。
1: 重点重点哈、哦，我们在减糖的同时不能掉肌肉，
0: 对、嗯，
1: 这个很重要。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加葫芦巴，就是希望你的肌肉不掉反长。好、哦，除此之外，要让你原来受损的膀胱，不然我们膀胱不好，泌尿系统不好，对生活影响太大了。
0: 而且、哦、像我以前糖尿病的时候啊，晚上都夜尿很多，
1: 是是，
0: 因为你尿道里面都有糖分嘛，
1: 对，
0: 不管男生女生哦，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连带的一起把它治好，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未来这个商品也会在节目当中介绍，
1: 是，
0: 那在这个时候跟厂商要到这个活动，这是非常难得，
2: 对，
0: 好，六盒13200，今天只要5000，
1: 是，
0: 所以你看一盒只要800块而已啊，
1: 是，
0: 好，0800-055-255，0800-055-255，啊，活动只到今天晚上了哈，
1: 对，
0: 那我刚刚讲六盒，一盒就是800嘛，
1: 对，
0: 6848。
1: 200运费、
0: 哦、啊，200块运费一定要请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出来
1: 哈、哦。
0: 好，所以就是六盒5000块，听众朋友现在赶快拨打电话哈，0800-055-255，0800-055-255。那我们活动就到今天晚上10点截止哦，0800-055-255，0800-055-255，再见，
1: 拜拜。

0: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专购为你用相思木煤炭炙烤而成。
2: 宜兰打卡总店，打卡交流道落去500公尺，打卡路7段39号，0398881119。
1: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2号。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3: 您家的窗啊，会吸水，会灌风无？百德隔音窗，隔音防水，不锈锈旧。百德20几年的历史，口碑最好，服务迅速，价格公道。旧窗换新窗，免当头水，两点钟就水当当，值得信赖的好窗。百德隔音窗，
1: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家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也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4: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哦，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嗯嗯，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嗯，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哦，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嗯，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5: 是是 是, 是。
4: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解。啊，同时也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哎，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嗯嗯，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3-4个问题嘛？
5: 对对对，
4: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6: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7: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8: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9: 神秘专车考察只要300块，
10: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300块，保证让你满意。
11: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12: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13: 我是方世勤医师，健康不是只有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的密码。宝岛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12: 欢迎收听每周四晚上6点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勤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14: 舒适驾驶体验从正确选择开始。
15: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搭载先进纳米科技，不含金属，不干扰讯号，红外线阻隔高达 98%， 全新世代隔热体验即刻启动。
14: 抗 UV 防爆裂，安全再升级，隔热新选择，舒适不打折。
15: 选对隔热纸就选 FSK 冰钻 KT 超强防晒膜。
16: 最高的断熱フィルムFSK。
17: 我靠，这样你差糖阿门哥关没吧，到底是不要做啊。
18: 安娜，哇，云林铝门窗的爹啊，
19: 云林铝门窗防水防风气密隔音，云林门中门展示中心三重市重新路一段1-1号，2975-5000，以救金后摸孔孔孔带北球兵。
3: 大家好，我是洪正，今晚收听的是我的心歌，自作多情。

0: 宝贝妈咪行动开始。
1: 第一步，木十七全效染护组，只要1380加送护发素，三色可选，会洗头就会染头发。
2: 好，阿布变身阿梅啊！
1: 第二步，宝刀有余鱼精组，买一送一再送一，只要2980，高科技萃取，满满海洋精华。
2: 我的妈，是美人鱼！
1: 第三步，友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一组只要2580，添加纳豆激酶跟日本辅酵素 Q10，
2: 管路顺畅，能 Q 一整年，
0: 让妈妈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水当当。0800-551-900-0000-QQQ。
3: 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全台湾最完美的包窗工法。
4: 什么是窗中窗啊？
3: 颠覆设计，下雨天上掀推开当雨遮使用，
4: 这么实用，
3: 荣获台湾及日本发明双金牌奖。
5: 华家窗中窗，品质值得信赖。
6: 报道时间，早起7点。

0: 网 Bubble98.5 波特行箱，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波特连播网是
1: 咱的电台。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
2: 《宝岛新世代》。
1: 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我是主持人吴峥，
3: 我是阿苗，
4: 我是梁君。为什么今天用这么特别的声音开场呢？
1: 有吗？
4: 有啊，
3: 我们节目不是一直都是这么的祥和，
4: 特别的温和，
3: 然后这么理性啊，这么清楚。
1: 不理性了。
4: 好，不理性了是吗？
1: 对。好，所以今天交给林亮君。
3: 哎、啊，然后你这个有刻板印象。
1: 也没有啦，其实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转的、
4: 啊，
1: 我只是不知道说什么。没有啊，你刚刚因为我们开录之前，亮君说他最想要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一些这个生活话题。
4: 哦、对，最近的生活
1: 怎么样？最近你现在认真在经营生活了？
4: 对，因为最近大家有看到我的就是那个社群上面有发一些我的 vlog。
1: 还是我想看你有做什么？像是经营生活，例如说你有开始培养一些盆栽吗？这个样子。
4: 培养一些盆栽哦，
1: 就感觉大家会有一些套路，你知道吗？例如说男生突然有一些中年男子突然想要经营生活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反正就几招嘛，去骑脚踏车、学摄影或者去爬山，反正就是。
4: 这是刻板印象吗？
1: 就是有一些套路啊，有一些套路，反正就是一些热门的选项啊，去滑雪。啊，例如说这样就、啊、找回生活、嗯、哦，还是很能动的这种感觉。
4: 嗯，
1: 那你最近在干嘛？
4: 有，我最近就是很努力的在找回生活。
1: 哦，
4: 对，因为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那个工作压力有点大，然后所以想要让自己就是重新找回自己这个生活的品质、嗯，然后所以我就最近开始在整理家里啊什么的，然后想说嗯，家里现在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整齐的不错，但是呢好像没有一种。嗯，活泼的感觉。那如果要有活泼的感觉，就觉得哦，那如果有来个绿色植物还不错啊。
1: 活泼感觉，你说装一个那个舞厅的 disco，
4: 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活泼，就是我想要就是对、哦，对，
1: 好，有生命力，
4: 有生命力。对你讲的很好，对，所以呢，我就想说，哎、欸，那去看看找个绿色盆景什么的。然后，所以昨天下午就抽个时间，想说，哎、欸，那就去建国花市好了。嗯。哇，非常多人欸，哇，我已经很久没去建国花市了，我发现我已经离一般正常人的生活非常的遥远，然后好多人哦，花市好多人，
1: 花市本来就很多人啊，
4: 不是就是
3: 是非常多人，是像你贼狼，
4: 像你贼狼，而且贼狼告我完全找不到车位，所以后来我放弃、哦、因为、
3: 啊
4: 对，我就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因为我就是在那个建高那边这样子绕的时候、嗯、你就会看到那个摊贩的后面啊，然后我就会看到哦，那个看起来很可爱，好想要进去，
3: 你可以停在，
4: 好想要摇下车窗说哎，逃给你，可以来给我，
3: 你可以停在我们大安森林公园那边地下有一个，
4: 在
3: 走一段，
4: 哦、在那边，
3: 对对对、
4: 哦，因为我就是在建高这样绕过去，绕过就是、嗯、就那边绕，
3: 高架桥上
4: 高架桥
3: 下，高架桥下是不会有位置，
4: 好满哦，好满、哦，
3: 很满很满，
4: 我的天哪、啊，对，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太可怕。然后呢，上个礼拜呢，就我也有去，对你刚刚讲大安森林公园、嗯，上个礼拜我有去大安森林公园，
3: 是
1: 哦，
4: 就有一个
3: 哇，你们亮君来这边视察，安森
4: 安森，对，
3: 有看到什么缺失？
4: 我还有跟我朋友讲说，我今天去安森，他说安森，你是说大安森林公园？我说对啊，安森，然后自己还觉得蛮开心，觉得自己是不是讲
3: 的你觉得你跟上了时代的潮流吗？
1: 哎，岔一题，我觉得现在这个讲用简称这个事情的高度已经到了一个我已经超越我想象的地步了、欸。像最近我那个上礼拜不是那个赖清德本来要去刷地尼就被中国杯葛取消吗？
4: 对。
1: 然后我就跟一些记者来聊天，他们就说哦好难过，心里都打包好心都送去了，哦我现在要走出杯五。我想说、啊、什么是杯五？
3: 悲伤五阶段
1: ？Oh my god！ 现在连悲伤五阶段都讲成杯五了吗？我刚才在想说是什么很大是什么超大杯这一种吗？那什么是杯五啊？现在都直接讲说哦我现在还在杯五里面，我想说那你要讲具体点吗？现在杯三还是杯四 ？Oh my god！
3: 那个 那个 Costco 美式卖场有黑五哈、哦，黑色星期五，
1: 一定要这样子吗？
3: 黑五是悲伤星期五。
1: 哦、天哪！
4: 天
1: 哪！
4: 天
1: 哪！好，所以你到了安生。
4: 对，我到了安生，然后到了安生之后，安生的捷运站有一个可爱的市集，然后我在那边买了香水，就大家如果有看我的社群，应该有看我分享。然后后来呢，我就、
1: 哦、香水、啊、香五 Chanel No. 5。
4: 好
3: ，OK，OK，OK，、okay, okay, okay, 啊，不错，不错，
4: 好说了，
3: 举一反三，
4: 对对对，好，香五，
1: 对不起，
4: 对，但是在市集不会卖香五啦、
1: 哦、
4: ，OK，
1: 不会卖香五，
4: 好，
3: 哎、欸，不一定啊，搞不好人家如果是跳蚤市集，在大安区的跳蚤市集出现香五，
4: 没有，
3: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4: 没有，就没有香五，抱歉，对。好好的，那总之呢，就是这个我到了这个市集啊，然后买了香水之后，哎、欸，大家可以看我的那个社群，我有 take 那个香水的品牌哦、喔。然后
3: 亮君已经第二次提到他的社群了，
4: 真的，就是我觉得他的香气很好闻，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可以之后再聊这个，那我想要接着往下讲，是因为。我就想说，哎，既然都来安森了，然后都来到市集了，然后这么臭，然后现场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街头艺人在表演，然后觉得哦，那不错，那我来观察一下安森，来到安森大家都在干嘛好了。那因为那天非常热，然后想说哇，太热了，我去买个饮料，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卡玛咖啡
1: 哦，
4: 哎，是卡玛，不是路易莎咖啡。好，我就去路易莎咖啡，哇，排队大排长龙呢，
1: 又好多人了，
4: 对，有好多人，哇，好多人。
3: 对，亮君马上开始查路易莎的股票
1: 啊！哦，哎，路易莎有上市啊？
3: 路易莎有那个公开有上，我让上市上过来的新贵之类的，
1: 是是是，厉害。
4: 总之呢，就是哇，就是有好多人。然后我本来想说，哇，这么多人都要就是来喝咖啡，那会不会都是年轻人？哇，也没有。不是都是年轻人，有很多长辈来买咖啡，
1: 长辈也可以喝咖啡啊，这
4: 是什么意思？不是因为像我爸妈就是喝咖啡会睡不着、哦、所以我认为喝咖啡的客群其实并没有，就是年龄层可没有到那么高、
1: 哦、是是是，
4: 然后我去到现场发现哇也没有啊，好多长辈也是很热爱喝咖啡。好，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哦，我真的离一般市民生活很远。
1: Oh、God, 很严重哎、欸，你刚刚听起来
3: 欢迎亮天师来我们大安区。
4: 好，
1: 我知道，
4: 因为都在打断我，你们好不容易我今天主 K 就让我讲完。
1: 因为你都在大同区，可是你刚就很说哦，好，这边好多人，公园好多人，花市也好多人，好咖啡店也好多人，哎、欸，而且好多好多不是年轻人的人在喝咖啡，哇哦。
3: 好，
1: 就是感觉像是第一次来到台北这个城市。
4: 好，然后反正呢，我就继续去大安森林公园，我就拿着一杯冰咖啡走进去，然后就那一天刚好这个好像宗教团体在办市集活动，然后我就看到还有在卖菜的，我说哦，还有在卖菜，我就很特别。然后重点就是呢，哇，我看到好多
1: 好多人，
4: 好多小帐篷在草地上，
1: 哦、
4: 就是大家都在那边野餐，
3: 是是是，
4: 然后或者是家族聊天，然后带小朋友去玩，然后踢球，然后还有带狗狗一起在那边晒太阳什么的，然后就哇，大家周末是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想说，嗯。好，那我也来感受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好了。然后呢，就是那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安森里面找一棵树坐下来，然后就在那里无所事事了一个小时。
1: 哦，
4: 对，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我就都看看大家在干嘛。其实也没干嘛，就是有的人就真的是拿一块垫子，然后去那边就睡觉，然后睡饱之后就走了，就这样。对，然后就还有遛狗的啊，聊天，然后就完全在那边晒太阳，也完全没有干嘛。我说哇。好棒哦，对，我就觉得哇，就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感慨，就是说我们是民意代表嘛，我们应该是为民发声，我们应该是最了解民众的生活，可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做久了，就是就我自己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但是就我自己的个性来说，因为就是我会觉得说在我自己私人的时间的时候我不想被打扰，但是因为做了民意代表就是等于是公众人物嘛，所以我如果放假出去的时候，我去一些就是也很多人的地方，
3: 你是林亮君吗？
4: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
3: 你是亮君吗？
4: 然后我就会觉得天哪，我又在工作。所以其实我当了明代之后，我自己私下出去，然后去那些我很爱去的地方的机会跟时间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我就觉得，我那天我就感慨说，哇，这个工作做越久，感觉离一般 人民的生活越远，因为我那天去我真的觉得有很多的启发，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大家的周末是这么的舒适吗？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周末就是赶时间赶时间赶行程赶行程，然后跑这个跑那个，那个要来不及了，下一场要来不及了，然后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就是哇，我觉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一定要找时间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这除了是让自己休息之外，我觉得也应该要去看看大家平常，就是台北市民平常周末的休闲活动是什么。嗯，
1: 听起来像是你压力太大了。
4: 嗯，对。你们不会这样吗？阿苗也很常去安森吗？
3: 因为亮君的选区哈、哦，基本上中山大同是属于最早真正的台北城。
4: 嗯，
3: 最早的台北城。所以亮君有点像是说城里人现在出城来看看城外面已经发展到这样子了，哇，
4: 不是也不是这么夸张，
3: 哇，那
4: 你
3: 哎呦，这以前都乡下的地方呢，
4: 也不是这样，我只是你们不要乱解读，
1: 他真的在狭隘这样子，
3: 以前大稻城的士绅穿越时空来到现在，突然发现他们以前都是田的地方，
4: 我的天哪，没有，
3: 文山区
4: 的时候就不是田了，
3: 文山区的景美，大家知道为什么景美要景美吗？
1: 那个安森以前还不是公园，以前是那个就是类似违章眷村那样子。
3: 嗯，对啊，你知道那个景美为什么要景美？一个叫景美
1: 哦，
3: 景哈就是那个刘公圳的水道，它的那个水道的最尾端
1: 哦，
3: 就是景美以前是水道的灌溉渠道的最尾端，就是它是最外围，所以叫做金尾。
1: 哦，金尾。
3: 那后来才翻叫景美。
1: 哦。
3: 所以如果你听他说景美有人台语让他念金币，那你就知道他不是宅爹，因为其实他本来叫金尾。那我要讲就是说，对，因为大稻埕呢，在一两百年前，它就是商业最繁华的那个中心，这样子。
1: 对对对。啊，
3: 那文山的经纬就是很边水，到了那个灌溉水道都最尾端的地方。然后，所以哈，这个有点亮君，他这个有点像是说啊，我们也是鱼有龙焉，就是说这些外围地区现在都发展，给那个城里人感觉会很棒哎、欸，很繁荣，很多的、
1: 哦，难怪会有这种感觉，
4: 就是来，
1: 哎呦，这个地方也这么多人了，哎呀，以前真的我不是这个，
4: 不是，而且因为我好。可以换我讲了，
1: 好
3: 是，
4: 就是没有，而且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的周末大部分也都在我的选区啊，所以我能够出我的选区去看看其他部分的台北市的机会也很少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就是大家每一个区，大家的这个生活周末的休闲活动的方式不一样。你看，像我们大同区、中山区也有啊，我们中山区有荣兴花园啊，对不对？我们南大安北荣兴
1: 没有林森，
4: 对，我们还有林森公园啊，对啊。哦，说到荣兴花园哦，不过最近荣兴花园就是很多人跟我抱怨一件事情，就很多人去荣兴花园跑步，
3: 嗯，
4: 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在荣兴花园跑步，
3: 好多人，
4: 不是好多人，好多人就算了，好多鼠，
3: 好多鼠。
4: 对，他说现在就是老鼠会跟他一起跑，
3: 怪不得亮君都到
1: 了老鼠也要跑步，
4: 老鼠也
3: 身上还有带这个 GPS 说看他几分数，
1: 天哪
3: ，10K
4: 老鼠有玩第克敏吗？
1: 老鼠不是也 High Rocks 吧？Oh my god， 这是怎样？
3: 这为什么荣兴花园会有这么多老鼠呢？
4: 真的很严重，现在台北鼠患真的很严重。第一个是荣兴花园的附近，其实因为旁边有临近市场，然后有很多那个餐厅。所以那边的环境大概也是老鼠很喜欢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地方老鼠就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因为在公园里面，如果这个他们要去投那个老鼠药，其实也要特别小心，因为公园里面也会有很多我们市民带宠物去啊，或什么怕误食。那所以呢，就是总之呢，这个刚好我市政质询的时候嘛，我就有问市长这个老鼠你现在到底出列怎么样，因为今年年初在大安区嘛，对不对，
3: 汉他病毒造成无辜的长辈上升，
4: 真的，而且那个长辈完全也不出门，
3: 确实因为长辈都在家都没有出门，竟然会感染鼠疫，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公卫的危险，
4: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而且现在就是除了公园以外，现在就是反正 很多就越来越多人都会开始，因为看到我咨询之后就丢给我说，哦，他在他家附近什么哪里也都看到很多老鼠，所以我觉得鼠患真的太严重了。然后蒋安为了这个事情啊，他们开会只有开过一次，我只调到唯一一次的会议记录，就是在今年和他病毒结束，就是疫情爆发之后，他们只有开过一次的联席会议。那蒋市长声称说，哦，有啦，我们还有开过很多其他事，但是 anyway， 我只有拿到一次的联席会议记录。
1: 哎，哦欸，很扯哎，欸！我虽然你讲我才知道，不过现在蒋万安他们是不是不给市长室的会议记录了？他们不是那个
4: 对啊，
1: 比如说每天市长室，
4: 啊，我是拿说针对鼠患的部分，哦，他们就是开一次会议。
1: 哦，可是对啊，因为鼠患这个讲很久嘞，
4: 对啊，
1: 那以为说台北市政府至少应该蛮重视的吧，
4: 啊，
1: 要开好几次会的，
4: 是啊，
1: 就到现在只有处理过一次，
4: 就一次。
1: Oh my god， 那这样有点生气，我有点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你说，
1: 因为。现在我来跟大家讲，可能这个，哦，这是你们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面听到民进党中央党部的人这个样子，
3: 哦，算是独家吗？
1: 独家
4: 、哦，真的独家，
1: 哦。就是说，现在民进党，我们中央党部就在北平东路30号那个，对，就是楼上。那你知道，我们现在中央党部也深受鼠患，哦，深受鼠害，
3: 鼠已经侵入到了贵党的中央。
1: 非常严重啊！
3: 有多么严重啊？
1: 非常严重啊！
4: 那他会跟你一起上班吗
1: ？Oh my god！ 我跟这不用配音，为什么要把鼠配音？你说鼠有上班族很忙这样吗？鼠，
4: 啊，
1: 还有鼠要一群牌坐在一起，还跟别人
4: 鼠来鼠，
1: 这帮我订婚。
4: 你开记者会的时候，鼠也在下面听，然后也想要举手问问题。
1: 会了喽，会了喽，行了喽。不要一直这么说我跟你讲，那现在民党中党部鼠患真的也很严重，而且这个问题大条了。你想想，欸，我们主席赖总统也会来中央党部，
4: 哦，
1: 要来开会，
4: 啊，
1: 开晨会什么，
4: 哦，
1: 所以搞不好从总统在开会，
4: 你们有开
1: 办公室，
4: 你们有开
1: 鼠在上面
4: 灭鼠会议吗？
1: 好，我就跟你讲，让我来讲
4: 灭鼠会议。
1: 我跟你讲，鼠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已经这常常已经请了好几次这种客鼠专家那种厂商要来处理，好，就是都来处理啊，都来，因为你知道像他
3: 可是。你们不是在一楼啊，你们是在楼上啊，
4: 你们很高，欸，
3: 怎么会有这个老鼠的？
1: 我本人上班在10楼上班，嗯，好，我跟你讲，所以鼠真的厉害了。好，而且因为我们是商办大楼嘛，嗯，商办大楼屋顶就是有那个轻钢架，对不对？所以
3: 上面就是鼠，
1: 所以有时候
4: 游乐场
1: 啊，对，没错，你要这样讲还真没错，因为有时候会听到就是，欸，好像是鼠的声音，就是咚咚咚咚咚咚这样这样的，然后大家就哈，这大家都就嗯，就是啊，有老鼠，
4: 哦，所以
1: 有老鼠，
4: 会说哎，欸，往你那边跑，往你那边跑，这样
1: 没有法。好，反正呢，鼠就是已经猖獗到说，我们已经放了，包含请过好几次厂商来的，都这个无法成功，就是灭鼠，嗯，然后放捕鼠板，好，就放在那个屋顶上面，天花轻钢架那个轻钢架的那个板子上面，嗯，就这样粘鼠，因为鼠就在上面跑来跑去。
3: 那上班会不会上到一半突然咔一声？
1: 没有，
3: 没
1: 有，没
3: 有吗？
1: 通常呢。这个讲起来真的是有点 brutal 了，好，你们忍耐一下。大家现在有人在吃东西吗？有人先，你如果在吃东西的话，先把你这个嘴里的食物放下，因为可能好了，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是有点一点不快。
2: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5: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6: 健康联盟友好青商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二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效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飞出去了，
7: 全垒打！
8: 单垒上的日本辅效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青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6: 全能友好青，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冲本垒啦！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9: 友好青，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效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一组三盒2980，一天两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空吧空空，no no 一 ，u 空空，上包到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哇，真久无看咧！
7: 嘿呀，自从植牙了后，人较有自信，嘛较敢出门。
9: 像我咧讲吼，嘴去用，人就用，
7: 无唔对。即马讲话较清楚，真是嘛较正常啊。
9: 可是讲你有传统，给嘴去袂下，或者是要植牙来找怡和牙医，
7: 嘴去那过好，人生较有味。
9: 怡和牙医，02-2356-3311，中好心心的文章我何出口，让老哦。
0: 报道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5: 报道联播网北部98.5，报道新家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 就是呢，反正厂商来就是上次在天花板上面铺那铺书灭鼠板嘛。
4: 嗯，
1: 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灭，不会每天去打开看一下有没有粘到鼠，没那么闲。然后通常呢，就是会有同事说
3: 有味道，
1: 对。是不是？哎，怎么好像
3: 有
1: 个臭味？
3: 是不是有味道，有出现人，
1: 对，
3: 有抓到人。
1: 然后突然，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请厂商来看。然后通常这时候就是
3: 有
1: 鼠被粘，然后就已经死在那里了这样子。然后呢，好，我就在讲，我们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处理过一次。那时候我记得，而且我们有很多部门呢，我现在都讲只有我的部门。我们是每个部门都深受鼠患、鼠这个鼠害的苦恼。然后像我这个部门新闻部呢，我们去年下半年就处理过一次。当时呢，鼠粘鼠板一拿下来，三只鼠
3: 哦，
1: 你看哇，
4: 全家粘在一起，
3: 三只鼠，
1: 一家子哈这样子。那今年又处理过一次，
4: 嗯，
1: 又是鼠板拿下来，又三只鼠，
3: 又是一家三口。
1: 所以鼠现在真的很猖獗，你知道猖獗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我们已经都知道说哦，因为这个大楼里面，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整商用的大楼嘛，因为这个管道什么连通的，所以就是你，因为这就为什么很难处理，因为你把你这几楼找来人弄，找来粘，
4: 他也会从其他楼，
1: 他会迁移啊，爬来爬去啊，他会搞到他们
3: 你十楼清干净了。然后别的楼层的老鼠又来了，
1: 对，搞不好他们也说白天我在十楼，晚上我到2楼了，谁知道呢？就是好，那反正这个看这事情真的是搞得大家很就是已经很头痛了。然后像今年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都知道，我们平常都会说，哎，那个吃的东西办公室不要留吃的哦，什么什么饼干，什么什么都不要留哦，都平常大家都有留意，鼠还是防不胜防。
4: 嗯，
1: 而今年过年过完年回来，因为年假就很长，每人办公室嘛，回来就发现地说，那时候我真的是一个比较钝感的人啊，就看到地上有一些那个什么。什么碎屑什么的，
3: 有一些这个
4: 黑
3: 点，有一些这个
1: 塑胶变成碎屑，
3: 蛛丝马迹，
1: 对，
3: 有件鼠迹。
1: 那我那时候，我真的是一个比较迟钝人，我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去想，因为我正在忙我的，我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那时候我就没管他。就后来这上班上一上，就是可能发现说，不对，然后发现说啊，怎么这个地方被咬开一个啊？怎么这个地方被咬开一个？这是鼠，而且鼠就已经猖獗到他连我的那个这个，就是我之前我去反正别的地方买回来的那种手工肥皂，可能因为有香味，他在咬
3: 开。吃肥皂，
1: 对，还吃几口，反正地上都是在发现说啊，这个地上散落这些破碎的塑胶，这是
4: 鼠
1: 咬开的
4: 鼠，
1: 所以这个事情严重到我知道我是在我们的主管会议，我们
4: 在主管会议上，
1: 我在会议上面大家开完，就秘书长主持，副秘书长旁边，所以一起主管一直排开。然后大家就在讲说，
4: 这太严重。
1: 这个前面就要讨论是政经事情嘛，还有每个部门工作报告
4: 也是政经的事啊。
1: 对，然后啊，现在今年这个选战啊，你们各部门规划怎么样啊？组织部报告到最后，他说好，那什么临时动议，我就举手啊。这个关于鼠的问题哈，虽然最近真的越来越猖獗，就一讲我这个一开，哇，大家话匣子停不下来。
3: 我跟你讲，
1: 我这边又怎样？那边又怎样？那边怎样？你看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连我们执政党都不堪其扰，而且
4: 真的
1: 最夸张。好，最后补一个，好，最夸张的就是说，我那天那个开完，那是那个会，我临时动议完，然后大家讲不停。连散会之后，我们就走出那个会议室，
4: 继续投，
1: 大家还在讲，然后甚至还别的部门，好像是秘书处哪个处的人来跟我讲，说哦，我连放在桌上的保健食品都被老鼠偷吃，
4: 老鼠吃鱼油，
1: 太猖獗了吧？这鼠这
4: 去吃维他命 C，
1: 给我吃饼干、吃甜食、吃食物就算了，还吃保健食品，你想怎样啊？
3: 老鼠要养生，
1: 你还给我在这边舒服住上来了，还想长命百岁啊？还养生啊？这鼠太夸张了，这些老鼠真的太嚣张了，气死我了。 而且所以好，这就很困扰，因为后来我们秘书出来报告说这个问题，他们去跟我们大楼，这种大楼管委会开会过好几次。哦，对，就真的是大家。
3: 那到底这个老鼠是从何而来、
4: 啊？
1: 其他层楼也很困扰，可是就是、
4: 哦啊、
3: 每一层楼都是这样的问题。
1: 对，就是变成说有两个层面，小层面就是说，你看我们这几楼找到厂商来。那可能鼠就跑到其他楼，
4: 对啊，
1: 他想换其他几楼，那找到厂商来，那鼠又跑回来我们这边。好，而且有时候呢，最近有时候听别人讲，而且有时候跟同事讲讲说啊，所以最近这礼拜鼠特别严重、嗯，然后我就说哦，那为什么？因为本来就很严重。他说哦，因为听说隔壁栋大楼找到厂商来，呀哈，那隔壁大楼找鼠厂商，隔壁就跑来，这个地方就是，我说啊，到底要怎样？所以现在鼠患真的是蛮头痛的，
4: 太严重了
1: 啊，没有，那所以。你们大安区毕竟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们，算是这个台北市汉踏病毒的 Ground Zero。
3: 这个问题、哦、其实最近市民都不断在反映啦、嗯、那我们自己是议员都可以收到一堆的这些陈情，那我相信台北市环保局1999甚至市长他当然都不能说他不知情了，一定会收到更多反应。像我自己就有收过一个其中一个案例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民众，大安区的民众哦，传来说，这个在路上看到有老鼠的尸体，好、啊，然后希望呢可以赶快清掉，
4: 哦、对对对、哦，
3: 然后我们就也通知了环保局说，希望赶快去清掉，因为老鼠尸体会有传播鼠疫的这个问题嘛。接着呢，到了隔天，民众来反映说老鼠尸体还在，嗯，我就。哇、哦、天，昨天已经请环保局去清了，结果怎么又没有清，这到底是效率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要难道是什么累积个两三天在一起清、啊、还是怎么样吗，
1: 还是环保局也怕鼠了、
4: 嗯、
3: 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齁、哦、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啦、啊、像吴征刚分享的那个民进党中央党部的事情，它很明显嘛，就是说我发现有老鼠我在灭鼠。嗯、那我这一层灭鼠对不起没有用，因为其他层楼没有一起行动嘛、
1: 嗯、是啊，
3: 那好我们这一栋都一起行动了，
1: 对，
3: 也没有用，因为别栋没有一起行动嘛，所以就会变成什么，这些老鼠呢他们就是在玩打地鼠的游戏 啊那关出来胖啊，像他那个洞胖啊，打一下打个没完嘛，对不对？那其实以前哦，我们台北市哦，曾经有一个活动叫做台北会灭鼠周，嗯，就是说
4: 对对对，
3: 在同一个星期，然后一个月当挑一个月，同一个星期，全台北是456个里12区全部一起来执行这个灭鼠，那就会变成是说避免这打地鼠的情况嘛、嗯、除非老鼠你先移居到新北市，然后等到台北灭鼠周结束之后再从新北市搬迁那因为毕竟到新北市经常通常有渡河的问题，
4: 还要游泳，
3: 哎，所以我们那个台北灭鼠周哦，那种全市一年当中有一个时间，大家一起进行这个针对鼠的清消哈、哦。其实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啦，不然你这样就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嘛。哦，看到我们现在蒋万他们做法是说，我们这个市政府准备了灭鼠药。那如果里长需要灭鼠药就举手说我要灭鼠药，那送投给他，那说我今天这个里灭了鼠，那他就跑到别的里，那等到我灭鼠过之后他又从别的里再搬迁回来，那老鼠会去跟你分里吗？老鼠会看里界区界，然后有设下结界说哦，这个某某里的鼠只能永远住在这里吗？不会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都很扯，是因为现在都已经2026年了，现在不是什么民国四五十年代那种工位环境跟知识还不普及的时候，那你还搞出了这个睽违26年又是鼠疫汉他病毒死亡的案例，然后呢已经过了这大半年的时间了，非但状况没有减轻，市民的见鼠率还不断的提高，网络上一直不断的po文，甚至今天我还看到有市民来澄清说在木栅动物园的动物展区里也有老鼠，不是说木栅动物园有老鼠这个区块，而是在动物的展区里面有老鼠，
4: 就是陆龟的展区旁边有一只子子。
3: 我又觉得说啊，这现在卖熊喊好不好？哎，这个市政哈、哦，它的本质还是很重要啦，就是说不要只重视包装啊。嗯、哦，那你重视包装的话呢，其实 说实在的，对于市民来说，就是有苦难言。就是外界看台北市都以为说很光鲜亮丽，但是住在台北市很多市民会发现说，怎么我家以前没有老鼠，现在变作是有老鼠哦？那这种其中的这种苦哦，真的还是需要市府的高官哦多多来体会了。嗯，
1: 好，这个中间打个岔，因为看到聊天室有非常多吕家军，
4: 对，突然
1: 应该是刚刚
4: 出现。
1: 应该是刚刚可能在看吕杰老师的直播，他说吕杰老师可以刷掐哦，应该是那
3: 谢谢，
1: 应该是那种刷掐啦哦，所以就
3: 吕杰老师
1: 就先过来楼那边跟我们打个招呼。但很奇怪，因为吕家军怎么有人说吕杰老师叫我们来赞虾，有人说吕杰老师叫我们来呛虾，
4: 有人说呛虾，
3: 呛虾有分正面
4: 呛虾，正面呛虾 ，OK OK，
3: 呛虾的时候也是有一些
4: 呛虾，
3: 怎么样？我喜欢你啊，怎么样？这是一种，对不对？很好，很受用。
1: 是是是是。好吧，哎，刚刚讲到哪？
4: 刚刚就是
1: 对对对
4: 啦，
1: 对啊，哎，你有想这越来越夸张？有想到小时候，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小时候看那个就美国那种动画电影？我记得有一部叫《美国鼠谭》。
4: 美国鼠谭，
3: 美国鼠谭，
1: 对啊，你们没有看过吗？美国鼠谭就是也是欧洲鼠要坐着船到美国这样子，他们也是去前往新世界。
3: 小时候看的鼠都是
4: 米奇，还有汤姆猫与杰利 鼠
1: 啊，对，汤姆猫与杰利鼠，
3: 对
4: 对，
1: 好吧，我只说现在整个变台北鼠谭，
3: 哦天哪，
4: 安鼠之乱，
1: 太多鼠了，
4: 鼠现在已经会吃保健食品，真的要小心，
1: 很夸张哎，鼠哎。欸、各位，你想太夸张，所以你看我平常跟你们分享很多健那个包含着养生啦健身啦，然后那个Norwegian 4x4你们都不当一回事，看老鼠现在又在操场跑步，老鼠又吃保健食品，
4: 那鼠
1: 会洗冷
4: 水澡吗？
1: 这么养生呢？啊鼠不是鼠还洗这个水澡不成？不要太过分哦，
4: 他去北投泡温泉啊，
1: 他
4: 去北投，
1: 鼠还有热水可以洗澡吗？那么接下来，那么下一步鼠要不要去图书馆念书算呢？那接下来鼠就要统一世界了。
3: 鼠可以去那个、啊、这个看看这个歌剧表演啊！
4: 哦 ，Oh my God，Oh my God， 很严重，
3: 都有蒋万市场招待。
1: 吱吱，
3: 说那个
4: 要掉灯，
3: 如果掉灯掉下来，小光哇，
4: 咬掉灯。Oh my God， 好可怕！救命！
3: 那个尖叫发自内心。
1: 哎、哦，怎么办？快点，你赶快再咨询一下。你这个你这个会去总咨询了没？
4: 对，总咨询还
1: 没。不是这个问题，应该很多人在问吧？
4: 今天是不是？今天我看好像也有人问的样子哦。今天好像有人，因为警政卫生部门的时候应该会再问一次的。
1: 好吧。
4: 对啊，因为那天只有六分钟啊，时间太短了，而且他们真的，
3: 而且他都一直跟你在那边水时间。
4: 对啊，就是水来水去的。
3: 议员，我们开过很多次会，
4: 我开过很多次会啊，我就只有一次，
3: 我们
4: 开
3: 过
4: 一次会议记录。
3: 我们开过讨论
4: 很多
3: 次
4: 会，
3: 那我们这次其实
4: 你会记录拿出来啊，
3: 积极进行中哦，
4: 反正就是
3: 长他已经有带队哦，就是我们都积极进行中，那我们谢谢议员的指教，我们都会继续努力。
4: 对，反正他就是
3: 水
4: 时间，他就是一直这样拖我们
1: 时。不是啊，可是鼠就越来越多啊。
3: 那这个，我想哈、哦，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都在掌握中，
1: 没有掌握啊，鼠就越来越多啊。
3: 没有，我们都会努力去做。我想相关单位呢都已经非常的努力，那我们也不只开过一次会哈，议员的这个资讯可能不尽然正确，那我们都会
1: 跟我讲开会，鼠都在我头上开会了。
3: 我想哈，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是非常的重视啊。那包括林副市长他也都主持过多次，
4: 他就是会一直，他就一直跳车，就是重来一次，就受不了。
3: 我跟你讲，因为咨询时间真的很短，只有六分钟，
4: 六分钟，
3: 他一直水时间
4: 跟你在那边绕，真的要哭了。
1: 有一种那个，有一种跳那个什么。是 waltz 吗？就是、
3: 哦、
1: 我不要，我
3: 就
1: 一直转圈，转圈，转圈，转圈。
3: 对对对对
4: 对对对。
1: 好吧，
4: 好
1: 吧。
4: 总之，
1: 我想这应该
4: 市民最近的生活，我就想说，
1: 这个、
4: 市民除了就是在安身舒服的躺在那里之外，然后在台北市还要跟老鼠一起跑步，台北市民的生活好丰富哦。嗯，
1: 不过你刚刚你分享你这个到安身大开眼界的故事
4: 怎么样，
1: 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好像有在我们直播上，在很久以前了，就是分享过，我觉得那个感觉蛮像我第一次去三温暖。
4: 哦，你说去洗澡温暖？
1: 对对对，对，就是以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吧，我第一次就是以前就是觉得，因为你知道在台北在外面租房子就是淋浴嘛，然后就没有浴缸，然后以前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啊很累，然后就想要泡个澡，就没地没有浴缸，租屋住没有浴缸可以泡澡怎么办？我想说啊好，那去三温暖好了。
3: 哦，是的，
1: 好对，
4: 去哪里？天龙三温暖
1: 啊，对，你们那边大同区的天龙三温暖去过，但我第一次去是去那个。那个南京东路上的亚太三温暖，哦，就那个环亚上面，好，那个去亚太三温暖，然后一那时候也是说，哦，三温暖，哦，好来看一下，好，这个地方就去进去，啊，去呢，然后就是，反正三温暖就是会有浴池嘛，大浴池嘛，然后有冷水池嘛，有桑拿啊，蒸汽烤箱什么什么，然后就在，然后你要先到一个地方拿个小板凳那边洗澡嘛，然后也可以拿刮胡刀干嘛的，然后就去就，哦，好，这个地方，然后就是看到很多就是，哦，就是有这个恰列嘛，哦，就是很多这样看起来就是，哦，
3: 比较有历练的朋友，
1: 对，恰里也这样子，然后就好，这个，然后就没说什么，然后呢，啊，反正就全部泡完，对，就感觉就跟你刚刚心境蛮像，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4: 就来观察一下，
1: 哦，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
4: 他说对，大家要这么做，
3: 那你有没有去过汉室三温暖做考察呢？
1: 啊，是没有啦，好，但我知道这个地方，
4: 我是那个女子三温暖，我最近看到有人分享有去，然后听说很赞。
3: 哦，关于女子三温暖，这里要洽询临时会，
4: 那个，对，要洽询临时会，然后他们说什么，他们那个餐点很好吃。
3: 不止餐点好吃
4: 哦，
3: 里面还有听说有什么，不止餐点好吃，还有帮你什么。不过是做指甲还是就是修脚趾还是什么，就超多，然后
1: 也有，
4: 对对对，
3: 还有那个在里面，
1: 就是你穿
4: 做脸，
1: 就是什么穿吹完头发穿上衣服以后就可以穿那个浴袍嘛，就到一个类似交雨厅的地方，
4: 然后大家都这样子穿着浴袍去交雨厅，
1: 对对对，然后那边也可以点餐点干嘛，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去是看一下大家在干嘛，就感觉好像有些感觉有点好像是打歌或是这样很厉害这样，就不然后就东向西
3: 望
1: 这
3: 样过来说。
4: 现场这样看，你是最年轻的吗？就是
1: 也没有了，也有年轻
4: 的
1: 哦。
10: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11: 惊哄骗啊！
10: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1: 实车实价，所尾车很牛，快丢猛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10: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尾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扣扣，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12: 欸，有一个朋友问说，欸，我平常也不太运动，怎么会有运动伤害？
13: 运动会有伤害，它一定是说，欸，你运动的量大于你平常可以承受的范围。好，那你今天不运动呢，那你在日常的劳损啊会有受伤。例如我们常听到五十肩，大家说，欸，我莫名其妙就发生五十肩，很常有病人这样跟我讲。
12: 对啊，为什么？
13: 对，但我就仔细去问，通常都会跟我说，我某一次好像拉到，某一次扭到，某一次搬东西之后开始痛，那这个痛的发炎呢，它就一直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五十肩了。有一些人说，我明明就没有怎样，为什么一定会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因为你反复的一个损伤啊、磨损啊，一长了骨刺了就变退化。但你为什么五十肩？你反复的发炎啊，没有消掉就变五十肩。只是大家平常会比较忽略。
14: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02-3343-5000，3343-5000。
15: 海面无波，为何我的心情起起落落？西林周星汉歌手许佩文上新歌曲《淡水》。

0: 西林周星汉歌手许佩文，时间的廖文写好多数的情歌专辑《感动》发行。
1: 波导联播网八波98.5波导信箱，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2: 波导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3: 那有没有人跟你说哦？
4: 你是
3: 哦，你是那个你是那个
4: 两个字，
3: 那个能力也有
4: 两个字。
3: 少康转青视
5: 啊，不是我第一那我那一次我那一次去，我那一次去没有，但是后来因为后来我也有时不时就觉得，哎、欸，去这个争一下，考一下不错、哦，然后就比较常去。然后呢，后来就那边人一些那边会有一些常客，嗯，他们也跟我后来就变熟了。哦、然后就是例如说有一次我在那边泡。然后呢，就旁边
4: 就问你国政是不是？
5: 没有，旁边就有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大哥，就是过来说，哎、欸，帅哥啊，哎、欸，拍谁？哎、欸，那个里面的朋友想跟你聊个天，啊哦哦，然后就走进烤箱，
4: 哦，就是、去烤箱里面、
5: 啊，对，就是有几个大、哦、大叔阿伯
4: 开始开客厅会，
6: 美国
4: 开客厅会，
5: 对，然后就开始哎，安诺看
4: 客厅会，
5: 几百双机安诺，
6: 双
5: 啊啊，都觉得哎呀呗，
6: 哎啊，依然。

0: 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嗯嗯，没错。
0: 是吗？阿苗最近有什么生活趣事可以分享吗？
2: 啊，生活趣事哦，哦，天哪，这样一想，我的生活还真无趣，突然想不到我生活当中有什么很有趣的事情。最近哦，哎，最近哈，我有去那个，哎，跟上次讲过了啦。我最近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去亚太看那个狮队的开幕战啊。哎，那真的是很不错，因为能够看到说我们狮队有这么多的狮迷，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23,500人满场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最近这个莱恩酷商城越来越争气啊，因为推出了越来越多联名的商品，然后害我开始有点觉得说，哎，这样是不是会花太多钱？对，我觉得真的是欣欣向荣，非常的好。但是这一
0: 可是这个
2: 题，
0: 上礼拜讲过了，
2: 对，也且不宜讲太多，因为我
0: 对
2: 怕讲太多，开始整个气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人哦，这是真的是自己要注意啊，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能把它轻忽哦，尤其是说你不要说连地瓜球你都没
1: 对，
2: 有办法
1: 防
2: 解
1: 火地
2: 决
1: 瓜
2: 的时
1: 球，
2: 候，又发生了这个排水啊，什么红土挡住排水孔的这些问题，这都非常不好哦，讲起来你就一点都不有趣。去了哈，所以对啊，这是我近期觉得最好玩
1: 那你
2: 的。
1: 在家会叫外送吗？
2: 哎，
1: 你
2: 会
1: 周
2: 啊
1: 末
2: 会
1: 你
2: 啊，
1: 怎么出去？
2: 我跟你讲，
1: 那你叫外送的话，那个外送员会认出你来吗？
2: 哎，这
0: 一
2: 个
0: 定
2: 就
0: 会
2: 是
0: 吧。
2: 我就是尽量不希望造成什么纷扰，对，所以呢，我都是像住大楼嘛，就会放在大楼取餐区，然后我再下楼去拿，对，就我不会要求他送上楼。然后在议会也是一样，就是我也不会要求他送上楼，就放在取餐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能够这样，这个外送员也方便嘛，他到一楼，然后他就可以走了嘛。那我也不用遇到说一些比较这个在网络上面我看到大家会讨论的问
1: 哦，
2: 题。
1: 这真的很困扰诶。譬如说，像叫外送跟搭计程车，就是叫计程车，其实我都不会用本名。
2: 哎，在我最近在网
1: 对，因
2: 络
1: 为我
2: 上
1: 觉
2: 就有
1: 得真
2: 看
1: 的是
2: 到
1: 蛮困扰
2: 有年轻女生在分享，我觉得这可以看亮君有没有遇到这状况，可以验证一下。就是会有网友讲说，就是年轻女生搭车的时候，因为司机大哥都会开话题，没错。可是比如说像我经常遇到被开的话题，就是说跟吴征类似，哎呀，你看那个选举怎么样？就是都会聊一些时事。好，可能是政治类的时事，可是网友就会分享说，如果是年轻女生搭车，那她就特别容易会被问说，啊，你去那边要干嘛？你是做什么的？就是问到一些个人资讯，还有你这一趟要做什么？比如说，她就问说，那个就比如机场接送嘛，看看看，然后就开始说，啊，你住这边吗？你是住在这里吗？就会开始问一些这一类的，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外送，也有看到网友会反映说。外送员来送餐之后，然后他就会收到外送员私人的讯息，然后问说：“哎，那个能不能跟你交个朋友？我觉得你蛮可爱的，什么之类。”然后我是都没有遇过，我没有遇过这个。但是正因为我的没有遇过，在看到网络上有人反映这个，我就在想说：“哎，会不会其实确实是看起来是年轻女性，然后甚至是就是看起来比较符合主流审美的女性？”在这一些生活的这些缝隙当中，其实确实会有一些我们比较不会遇到的状况。不知道亮君有
1: 就
2: 没
1: 会
2: 有？
1: 被多问一些有的没的
2: 你也
1: 啊，
2: 会吗？
1: 会啊，为什么不会？就
2: 不
1: 是
2: 是，
1: 因
2: 因
1: 为，
2: 为我想说你是公众人
1: 哦，没
2: 物，你
1: 有，
2: 会不会让他们比
1: 因为
2: 较
1: 我有
2: 难
1: 时候戴口罩，而且我叫车的时候会，就是我不是用我的
2: 你会
1: 名字，
2: 化名，
1: 对，我会化名，所以
2: 叫
1: 可
2: 李珍珠之类的。
1: 之类的，对，刘美 丽，
2: OK，OK，OK。
1: 好，那反正呢，就是有的司机就会问啊，就说啊。那、啊、你等下是要去吃饭哦？譬如说，哦，我叫车要到那个大直点华这样子，然后就说，哦，啊，你等下是要去吃饭哦？哦，啊，点华是吃喜酒吗？然后反正
2: 就是问超
1: 就
2: 那
1: 是
2: 种，
1: 问，就是哇，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就是请问蒋大哥，就是把我载到我的目的地就可以了，这样子。对，然后就为什么要问这么多？然后有啦，之前有时候真的是就是。 即使化名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被认出来啊。哦，对，反正有的问讲大哥好厉害，

0: 对，然后就吼很久，然后就吼哦，仁爱路4段500，他这不就台北市议会？你在那边上班哦，
1: 你是做什么的？
0: 你是那个在那边上班，做什么的？
1: 你做助理哦。
0: 然后我就说，我就在这边上班啊，我就什么都不要讲。然后后来，他就趁红灯的时候还要转过来看一下，你就是那个议员吗？然后我就，
2: 没有，
0: 对，
2: 我跟你讲，
0: 然后
2: 如果从
1: 对我是刘彩薇，然后下车骂他一顿。
2: 我跟你讲，
0: 反正就是
2: 会这
0: 会问
2: 样，
0: 好多。
2: 没有会这样讲的人，通常是他已经认出你
0: 当然，
2: 了。可是
0: 对
2: 他，
0: 对对
2: 哎，
0: 对，他
2: 我
0: 就
2: 不
0: 不
2: 知道
0: 知
2: 为
0: 道
2: 什
0: 要
2: 么
0: 怎
2: 大
0: 么
2: 家
0: 开口，
2: 会想一
0: 然
2: 个，
0: 后前面就铺成很
2: 会想
0: 久。
2: 一个，他们会想一个匍匐前进的感觉。我就不知道你
0: 是不是，你是不是？对，我想说，是对的。
1: 哎，那你晚上如果叫车回去，然后你会不会遇到有人问你说，哎，你住这边吗？或者什么？那你怎么回？
0: 我后来就是真的就不会让他开到我，就是不会开到我家门口。
1: 所以你会设定另外一个地址，
0: 就会设计另外一个地址，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其实我觉得这不止公众人物啦，我觉得有很多女生其实也会
1: 就一定都会遇到，
0: 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真的很麻烦。然后像外送员也是啊，就会之前就也是会有人讲啊，讲说就是外送员，因为你就是会受到外送员的骚扰什么的，就是女生会说啊，那个外送员就是后来私下又在什么不知道透过什么方式在敲
1: 我，像这种情况，你用假名也没有用啊，因为如果去拿餐，然后他看到你，这么可爱，他还是会给你，可以认识你吗？然后怎么可以？
0: 不会管他，我就不会管他，
1: 你就不会，
0: 我就不会管他。但是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认出我是公众人物，又知道我住哪，我觉得真的会令我很困扰，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私人空间的人。
1: 我也是。
0: 对，就是当我的私人空间被知情、被知道、被窥探的时候，我真的真的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崩溃。我会觉得我就是生命中唯一可以拥有我自己
1: 可以做自己的地方，
0: 可以做自己的地方，
1: 这个圣地被破坏了，
0: 被破坏了。对，
1: 就是这
0: 真的
1: 蛮大压力。
0: 对啊，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回到我刚刚最前面讲说，我去大森林有一种重新认识台北市民的感觉，因为我真的，
1: 所以在一路上你都
0: 在
1: 大森林公园那区都没有被认出来。
0: 没有，我就戴着口罩，然后我还戴一个渔夫帽。
1: 真假的？
0: 对，就是。
1: 那我要那个把我的帆布也印你的照片，然后让你去那边的时候，那也是被认出来。
0: 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戴着那个帽子，
1: 林亮轩这么好，一定要让更多人都认识他。
0: 拜托。对对对，就是会有一点点困扰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原来大家其实休闲活动，市民的休闲活动真的蛮舒服的。
1: 欸，那我想到我一个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以前我就曾经有遇到过有一次，因为民众跟我们聊天嘛，常常会天南地北的聊啊，然后。比如说他就聊到一个说诶那你住哪，然后我就会很自然的说哦我就住那一栋啊，我就是会讲出来。然后就有一次呢，我做了这个反应之后啊，在旁边就是我的这个助理就提醒我，他说你怎么会跟他说你住这一栋，
0: 哦对啊，
1: 我就说哦我就住那一栋啊。然后他说你怎么会这么自然的就跟人家讲，说啊这就事实啊。不行，不能这样讲。不行吗？为什么不行啊？他说，我们从小因为那个幕僚她就是女生嘛，他说我们从小都不会这样子，我们都不会遇到人家这样子东问西问的时候，我们都会闪掉。
0: 对对对，
1: 我们就是都会啊，没有啊，就是该准鬼就对了，就是绝对不能。我说啊，为什么不能？然后啊，我就住这，很多人都知道，跟我住同一栋都知道我住这啊，这不是秘密啊，这样。他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这样很危险。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说啊，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就是我的视角之前没看到的地方，就是对于他就告诉我说，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尤其是年轻女生，如果你对自己的资讯都这样不设防的去公布的话，不是公布啦，去透露给别人，其实
2: 很不适合。
3: 然后还有一些有小的地方就是跟民生有关嘛，就是你如果连细腻的地方都注意得到，那你福国利民的政策你才知道怎么去贯彻执行嘛。啊，
2: 像我会知道是因为之前我在业界上班，是我有负责日本的市场，所以整天都在跟日本打交道，所以对日本就像寇姐刚刚讲，其实他们不是有政治人物身